0: 被击中，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俄军同时持续空袭首都基辅，市长话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电网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绝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指俄方的暴行必须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泽连斯基又说，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在美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被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夫人提出新的指控。新指控当地星期四公布，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拘押事件。美方早前说，马杜罗执政期间有十几名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的监狱。今年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和他的夫人，将他们带到美国，一直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拘留中心。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两人都否认指控。马杜罗的辩护团队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该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他提出的刑事诉讼，并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马杜罗夫人。道琼斯指数报51231点，升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欧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74美元，卖出4133.8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度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通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话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被击中，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俄军同时持续空袭首都基辅，市长话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电网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绝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

0: 俄方的暴行必须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泽连斯基又说，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在美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被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夫人提出新的指控。新指控当地星期四公布，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拘押事件。美方早前说，马杜罗执政期间有十几名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的监狱。今年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和他的夫人，将他们带到美国，一直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拘留中心。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两人都否认指控。马杜罗的辩护团队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该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他提出的刑事诉讼，并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马杜罗夫人。道琼斯指数报51,231点，升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欧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74美元，卖出4,133.8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度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得噶啦。
4: 加油！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5: 为你加油！
6: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4: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7: 今日在我哋卢家一路为你加油里边咧，我哋仍然系有梁富礼医师嘅。梁医师啊，你有冇英文名噶？
8: 有 Simon 梁。
7: 哎呀，不如你改做叫卢家梁啦，不如。咁仲可以 L L 啊 ，Look 梁咁，又为我哋呢个节目，不如你改个名叫卢家医生。
8: 改乜都冇所谓，
7: 好
8: 大家最紧要
7: 开心。
8: 吃的藥又啱，吃的湯又啱，
7: 個節目又啱聽，
8: 聽嘢又啱聽，咁啊得啦，
7: 係啊。嗱，梁醫師，我想問你，琴日我講到咳啦，你就有一道好靚嘅湯嚇，即係老幼咸宜嘅，
8: 係啦，個個都啱，
7: 係啦，咁亦都係即係所謂。

0: 经唔使话定咳啦，你想补下肺啊，即系咁就可以饮用。
1: 其实唔净止啊，不过寻日嘅时间关系咧，唔讲。嗱，譬如有一个朋友喺医院生咗 B B， 吓，咁我想咧去探一探佢，咁就系佢开刀生嘅，咁我俾咩嘢佢嚟到食咧？呢个汤啱，就系用呢个百合啦。啊，寻日讲嘅百合一样啦，咁佢一个人啫嘛，系咪先？咁我咪用两汤羹咯，一块果皮。点解咧？做完手术啊，嗰样嘢咧，佢攰，攰得嚟一样嘢咧，佢个肚里面会有气嘅。你一块果皮，佢咪好好咯，又暖胃。咁佢个口好干嘅，咁你可以加少少蜜枣，除非有一样嘢佢系有血糖高，冇办法。如果唔系嘅，加几粒蜜枣，哇！佢真系好多谢你啊，系咪？咁就唔需要落川贝啦，因为佢有一样嘢佢冇咳啊嘛。咁我哋落啲瘦肉俾佢，咁就煲咗之后咧，哇！攞去俾佢，佢有啖汤饮下，佢中意食嘅肉系咪啊？啲瘦肉都食得噶嘛，佢咪好好咯。
0: 哦，仍可以咁样嘅。
1: 系啦。
0: 哦，即譬如一定系生 B B 嘅开刀嘅生 B B，
1: 其他都大致上都可以的，
0: 即系做手术嘅人都得嘅。
1: 系啊，因为点解咧？百合咧仲有一样，就系陈浩冇讲噶，佢就可以止血嘅。
0: 哦，
1: 咁止血嘅意思咧，做完手术都好，你想个伤口咧，其实快啲埋口，唔好里边咧再渗嗰啲嘅吓血水啊嗰啲咧，咁佢食咗之后咧，哦，佢都快啲好噶噃。
0: 哦，我以为食生鱼添啊。
1: 冇，
0: 佢哋话肉粒啊，系咪啊？
1: 嚟到系生肉啊，咁个伤口咧就唔好啊。
0: 哦，即系百合有呢样嘢嘅好处。
1: 系啦，百合嚟讲系，因为佢又抗癌啦，寻日讲系咪？咁又个味道都唔错啊，系咪啊？咁有人话喂，我惊佢有啲酸啫，咁如果你连呢一个恐惧都想冇埋嘅咧，你咪搵啲热水霎一霎佢出水先咯，系咪？咁就冇事啦。头先个汤又润啦，又对佢好。如果佢系生完 B B， 你话佢个身体真系好虚下，你可以落埋几粒红枣都得噶。
0: 嗯，系咪啊？
1: 个变化性嚟讲就好啦。
0: 咁可唔可以煲甜噶？
1: 都可以噶。
0: 即系我唔落嗰个瘦肉，我唔落嗰啲系啊。
1: 系啊。
0: 即所以人好多话百合、莲子、红豆沙噶啫嘛，系嘛？即系同唔同噶？如果头先你讲嗰样嘢，我除咗个瘦肉之外，我落翻啲冰糖啊嗰啲。
1: 嗱，百合咧就煲好多样嘢得噶。咁你头先嗰个嘅百合糖水落埋莲子啦，系咪啊？
0: 止唔止咳咧？
1: 做如果落莲子咧，都冇乜大问题。但系咧，如果你真系想嚟到止咳嘅咧，都系用川贝好过用莲子啦。
0: 好，
1: 即系川贝、陈皮、百合，
0: 嗯，
1: 啊，我嚟煲呢个猪展咧，就较为好啲。
0: 嗯，我明啦。爱上巴拿马，
2: 成部车里面系冇一个人。只有我自己捉住条铁环铁杆，部车开去边我唔知道。咁我就想起咗佢哋曾经同我讲嗰位有位真神，佢讲佢好爱我好伟大噶。就算我唔认识佢，但佢认识我啊嘛。咁我就尝试做咗个我所认为叫做系祈祷嘅嘢啦。
3: 喺嗰日放假，屋企成家去游水，嗌埋啲亲戚朋友几部车。咁點知喺我哋去到中途，咁啊有一條路好彎下，就喺嗰度，我哋部車喺轉右彎嘅時候咧，突然間咁就反車，部車反咗三反之後撞埋個山度。咁我一反車嘅時候，我就話啊神啊神啊，我話救我救我！咁我心入邊咧，從未試過咁平安，我第一次。
0: 九月开始，当你试过呢五位巴拿马嘅朋友为你煮嘅清炒四季豆，你都会爱上巴拿马。咁啊，琴日我哋都讲开咳啦，又再讲翻下咳。中医成日都讲话寒咳、热咳嘅，咁系咪听个痰声你哋就知道咧？咁系咪就系咩咩寒咳定热咳啊？
1: 都唔使嘅。中医里面咧有望、闻、问、切。望咧阵时见到佢，哇！啊乜乜先生，你只眼红筋咁紧要，嗰块面红红黑黑，哇！一开声老牛咁嘅声，都知道佢热到死啦，系咪啊？咁都唔使，基本上都唔使点讲，都知道佢咧系热得好紧要啦。但系见佢面青青。

0: 深咗，就夜晚都咳埋，病症深咗，日又咳，夜又咳，
1: 系人都怕咗你啦。嗰阵时唔系有
0: 咁嗰啲嚟讲嘅咧，变咗一样嘢咧，做系热气都可以夜咳，系个病症深咗啦。咁我哋讲寒咳系真系冷亲，吓、面青青冷亲，咁嗰啲真系嚟到咧系咳，叫做寒咳。咁唔好因为咧要嚟到用呢个寒咳啊，或者咧呢、这个热咳咧嚟到自己咧反而乱食嘢，因为咧好似我哋寻日去讲，如果咳处理得唔好嘅咧，咳坏咗嗰个支气管同个肺咧，就日后就手尾长，变咗支气管过敏，支气管过敏继续唔理佢会点咧，佢越整越痕，越整越容易咧嚟到咳，有朝一日调气好似唞唔到，嘻嘻声，即系咩
1: 哮喘咯，
0: 咁就好麻烦啦。咁所以如果有嘅咧，就要快啲嚟到邀佢。咁啊，有一个嘅汤咧，或者我哋讲有个茶啦，咁基本上都几啱使嘅，男女老幼
1: 有啱
0: 都啱使嘅。咁尤其有少少冻亲又好，嗱，而家天气出去啊，铲咗雪啦，咁冻噶嘛，发觉有咳嘅咧，可以整嚟食，就用两块嘅姜。呢两片嘅姜咧，系连埋姜皮，咁然后咧加一块嘅果皮，用大概碗半嘅水啦，煲滚佢大概15分钟，咁你就倒咗佢出嚟咧，唔爱姜同埋果皮，
1: 即系唔爱晒啲渣，
0: 系啦，就爱嗰啲水，你加几粒冰糖落去，就加呢一个嘅川贝粉，靓嘅川贝粉，又系一茶羹。一茶羹咧，通常嚟讲大概2钱至2钱半。咁你加咗呢一个冰糖啊嘛，系咪？咁然后咧又有呢个姜同果皮水咯，然后再炖佢大概45分钟至1个钟头。
1: 嗰啲姜系咪嗰啲渣唔使喺度嘅，就系净系同个川贝粉炖嘅啫。
0: 系啦，爱嗰个姜同埋果皮水，加咗冰糖，冰糖几多咧？大概嚟讲系3钱。咁上下啦，或者4钱，
1: 即系几多粒啊？如果系一粒粒，
0: 咁如果一粒粒系手指咁大粒嘅咧，你可以用大概5粒咁上下啦，咁就几好噶啦。咁然后加咧一个嘅茶羹嗰个嘅川贝粉落去，搅匀佢，咁然后炖佢45分钟，或者咧1个钟头，咁然后咧或者蒸啦，系咪？就分开佢嚟到食，咁啊细路仔大人都几好噶。
1: 但如果咳嚟讲咧，嗰啲人即系中医成日都讲话，睇下你有冇痰。咁同埋啲痰，如果系浊嘅时候，你就又话唔知点样。咁如果你饮嗰啲甜嘅嘢，又会惹痰，系乜一回事？我真系唔明啊！同埋痰，即系譬如有时我真系咳咗啲痰出嚟咧，我吞翻落去，佢哋话又唔得喎，一定要掠出嚟嘅。咁我又唔识掠痰，好难教啊！
0: 系
1: 咁点搞咧？啲痰唔可以吞翻入去嘅咩？
0: 咁首先一样嘢咧，糖里边咧分好多种嘅糖，红糖咧或者深色嘅糖咧，佢就补血噶。
1: 系啊，哦。
0: 咁但系冰糖嚟讲嘅咧，
1: 系白色
0: 佢反为咧有化痰嘅作用噶。咁我哋讲开咳啊嘛，系咪？咁 OK， 听埋落去川贝嗰度，啱啱烧咗少少化痰，咁啊啱咯，咪吸吸掂咯，系咪？咁啊至于一样嘢咧。唔淨止係中醫咧，嚟到要睇一睇嗰個痰係咩色。哇，見到佢有血喺度咯，
1: 咁就肺病咯，嗬。
0: 係啦，仲唔嗱嗱臨走去，真係
1: 照 X 光，
0: 要照一照 X 光嗰啲咧嚟到嚇、啊，即係而家我都話就係話最好咧係中西結合噶嘛。係，咁你照一照都無妨啦。但係即刻咧用中藥都要用一啲咧較為係可以消炎一啲嘅。中药都要噶，中药里面咧清热解毒，其实咧有啲嘅草药系可以消炎噶。咁起码一样嘢，如果佢个哦唔系个肺，而个喉咙损晒啫，因为食得油角多 ，OK，
1: 所以啲血丝
0: 系啦，因为咧好多晚 ，OK， 都嚟到
1: 捱夜，
0: 捱夜饮好多好浓好浓嘅咖啡，食咗好多热嘢，咁 OK， 咁佢变咗可以解救到咯，照一照肺。都是无妨的，如果见到啲痰都好似铁锈咁嘅色，或者深色，点解啊？哇，原来佢仲加埋一样咧，有发烧，咁好可能惊个肺炎添，咁就更加。

0: 要小心。
1: 系系咁样诶、即系譬如话系咪真系有痰嘅时候，系咪可以吞翻落去咧？
0: 咁其实咧，你有痰出咗嗰个口，或者上翻喉咙啦，咁你咧就吞翻落去咧，其实已经去咗个胃里边嘅。
1: 系咯，都系我自己嘢嚟嘅啫嘛，怕咩？
0: 胃底胃咧，佢就落十二指肠咁各样嘢，佢就会出嚟嘅。
1: 系咯。
0: 吓，就唔系入翻个肺，不过就核突啲，系咪？
1: 嗱，你听到我而家有少少痰嘅声音喺度啦，讲开佢就嚟啦。
0: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做普遍嚟讲都唔系大问题。咁有啲人真系唔识吐就唔识吐，但系有啲人唔识吐之中咧，佢搏命嘅咳佢。
1: 系啊，成日都见到人哋咁样噶。我好羡慕嗰啲人识得咁样咳吐啲痰出嚟，我唔识噶。
0: 咁咳咗出嚟。掠痰还一用啦，但系你系掠喺边，唔好掠落鼻。
1: 就系咯，不可吐痰。
0: 系啦，掠落鼻之后，你仲擦佢两嘢，咁真系好核突噶。OK， 咁你用嗰啲纸巾，咁然后咧好好地包住，或者厕所冲过去系嘛，咁落干干净净。但系讲翻头先嗰度咧，如果有痰，其实嗰个川贝头先嗰个咧都可以帮得到噶。咁我讲就讲咯，咁你话喂，真系咧有人。是真的嘅喉咙痛啊，好紧要啦。咁今次嚟讲，知道佢真的嘅喉咙发晒炎，因为佢痛啊，好紧要啦。咁有冇呢一个嘅汤水嚟到饮咧？咁系有噶。
1: 诶、欸，听日讲，
0: 好啊，
1: 讲，因为我时间差唔多啦。
0: 好啊，咁留翻。
1: 听日想讲下就系讲话喉咙痛。
0: 好。
1: 咁我都想问一问埋你咧，就系、是、梁医师，就系、是、究竟系咪咳一定楞喉咙痛嘅？是咪两个好似孖生兄弟咁样一定愣住上噶吓？系咪咧？咁我听日再倾啊。
0: 好啊。
2: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集合多伦多、香港、台湾、新加坡同埋纽约嘅广播精英，以声音、用音乐为呢个乌烟瘴气嘅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嘅清新养分。康为本，创意至上，尽力用心精制多种启发心灵、激励生命的年轻人节目，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的话。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

0: 常之紧张，连一句话咧都讲唔出嚟。过咗咧一阵好长嘅时间，佢先至慢慢咧平静落嚟，开始咧就讲课啦。因为太紧张啦，将事先预备好嘅嗰课嘅内容俾佢咧三两下咧就十分钟以内咧就讲完咗。同学咧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翻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咧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咧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咧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边工工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咧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咧深知沈从文嘅学识、潜力同埋为人，听完呢一次讲课嘅经历之后，唔单止咧冇批评，反而咧好幽默咁就话啦：沈从文嘅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嘅坦然失败嘅真诚，唔系随机应变、智慧咁简单。除咗智慧之外，佢有嘅系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于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第一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出年三月开学，获录取人员将会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开办那个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的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也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欣说，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都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发展商场实习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处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话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话会继续和屋宇处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八乡星期三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电单车司机伤重不治。警方昨日下午在机场拉了一个36岁非华裔男子，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事发在星期三晚九点几，一个35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全锦公路往荃湾方向行驶，期间怀疑被对面行车线一架轻型货车的侧镜撞倒，失平衡倒地，涉事轻型货车在意外之后未有停低并驶离现场，电单车司机手和脚部受伤，送院之后延至昨日凌晨证实死亡。

0: 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366点，跌675点。港金报38,780蚊，升18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48.57美元，卖出4,149.19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程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

0: 复活的信息就是说我们的救主是活着的。复活的信息就是说我们将要永远活着。
1: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为什么天使要将封住坟墓的石头挪开呢？天使是要帮哪个呢？可能你会以为耶稣复活之后是从坟墓的出口出来的，所以天使需要为耶稣去打开坟墓的出口。但是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需要天使的帮助呢？当我们仔细地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天使打开坟墓的出口不是为了耶稣，而是为了那些在坟墓门外的妇女，让到他们能够入到去看见神伟大的作为。这个打开了门的坟墓是一个空的坟墓，他不断在提醒着我们，我们的救主仍然活着。今天的信息是复活的信息，请你留心收听。
0: 在一次去俄罗斯的宣教旅程之中，我有机会探访红色广场里面的列宁坟墓。坟墓旁边有好多守卫看守住，当中还有一个告示牌，上面写住不要讲话。我在这个坟墓前面站了一阵，感受到那份绝望阴暗的气氛。我心里面想，瞓在这个坟墓里面的是一个不信主的人。这个死了的人曾经引发过革命，他留给自己的跟随者是一个粉碎了的梦。我离开那道地方之后，就想起以前曾经参观过另外一个坟墓。在那个坟墓里面，我找不到一个没有生命的尸体，因为坟墓里面的人已经不再在那里了。那个坟墓是空的。我发现这两个坟墓有很大的差别。头一个坟墓里面仍然存放着一个没有生命的尸体，他仍然需要守卫去看守住这个尸体。但是另一个的坟墓，他不需要守卫去看守尸体，亦没有指示牌吩咐我们不可以讲说话。他们之间有这么大的分别，这个是因为第二个的坟墓是神的儿子的坟墓。耶稣在第二个坟墓里面只是躺卧了一段很

短嘅时间，耶稣喺世界上嘅时候，佢将天父表明出嚟，让我哋知道天父系点样嘅。佢亦赐俾我哋好多宝贵嘅应许。耶稣喺世界上嘅时候，亦开始咗一个另类嘅革命。呢一个革命传言嘅美善嘅，因为佢系带嚟盼望，将人类从罪恶嘅捆绑之中释放出嚟，使人得享自由。耶稣赦免咗人嘅罪，使到人能够过敬虔嘅生活。佢吩咐人彼此相爱，以致社会能够更加美好。耶稣俾人嘅梦想系绝对有把握同埋可信赖嘅盼望。耶稣从来都冇撇弃佢嘅跟随者，因为佢每一日都活喺信徒嘅心里面。路加福音记载咗耶稣复活嘅事迹，复活嘅事迹系咁样嘅：主耶稣喺十字架上断咗气之后，阿利马太嘅约瑟去揾比拉多，要求埋葬基督嘅身体。比拉多答应咗，于是阿利马太嘅约瑟就将耶稣埋葬喺坟墓里面。耶稣停留喺坟墓嘅时间只有两日。喺星期日嘅清晨，嗰啲跟随耶稣嘅妇女带备咗香料去到耶稣嘅坟墓嗰度。请大家一齐睇路加福音24:1-9嘅记载。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11使徒和其余的人。第六节是我们可以给这个世界的最好信息，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这个是一个最伟大的信息，因为如果这个不是真实的话，我们在世界上面度过了今生之后，就绝对没有盼望和没有把握的。今日我们要分享，不单止就是复活的事实，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有人将他埋葬在坟墓里面，坟墓已经用石头封实了，还有罗马兵丁日夜看守。后来石头滚开了，忽然间耶稣的身体不见了。这些就是圣经所记载复活的事件。但是复活的信息是什么呢？复活的信息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神嘅儿子，我哋嘅救主系活着嘅，佢唔系死嘅。呢、这个世界必须要听到呢一个真理。我哋所服侍嘅神，永生神嘅儿子主耶稣基督，并唔系埋喺坟墓里面嘅。咁样耶稣喺边度呢？希伯来书10:12清楚嘅说明。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我们的基督已经复活了，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他在做什么呢？希伯来书7:25这样讲：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耶稣现在已经坐在天父的右边，常常为我们代求。请大家回到约翰1:2-2，
呢一句经文亦都提

我是为他们而死的。当我们将自己的罪带到天父面前，耶稣就为我们辩护。他作我们的中保，代表我们提醒天父，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作为救主了。除了为我们代求和成为我们的辩护者之外，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至三节那里有这样讲：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耶稣坐在天父的右边，就好像律师一样，在天父面前为我们辩护。同时耶稣亦都在天上面为我们预备居住的地方。耶稣一直在天上为我们准备天堂，直至天父在地上的计划完成。在那阵时，耶稣就要再回来接他的儿女去到他那里去。耶稣不单止坐在天父的右边，他亦都住在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圣灵的同在就是一个印记。在我们接受耶稣作为救主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了。总括来讲，复活最基本的信息就是要告诉我们听，耶稣基督神永恒的儿子是活着的。他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成为我们的辩护者，为我们准备天堂。而且如果我们接受了耶稣作为救主，他亦都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从接受主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可以说，复活的信息就是我们的基督实在是活着的，而且永远活着。复活的第二个信息就是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我们在祂里面绝对是有永远的保障的。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那里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那里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在以弗所书一章七节，保罗在这一卷书开始的时候就提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怎样被拣选。第七节，我们藉这爱子基督耶稣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而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至十九节，彼得就描述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十八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复活的信息是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我们有永远的保障。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至十四节。希伯来书九章十一到十四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耶稣死了以后，他没有去到地狱里面为我们的罪受苦，相反他是与全能的神同在的。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那里又这样讲，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

临，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在同一章的24节里面又讲到，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做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在创立世界之前，耶稣已经在全能神的同在之中，成为那位被杀的羔羊。耶稣为了人类的罪，做了最终极的献祭。耶稣的死亡有偿还我们罪债的功效。天父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证明天父悦纳，以耶稣的死亡偿还我们的罪债。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相信祂在十字架上死亡，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耶稣献祭性的死亡和救赎性的死亡是一个伟大的行动，这个亦都是天父所认可的。现在我们有绝对的把握，知道自己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罪是不是已经得到赦免。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神是不是已经接纳了祂的献上。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心里面就会有很多疑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已经获得永生。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每一日都经历到耶稣的赦免。不单单是圣经这样讲，我们在生活里面的经历亦都引证这一点的。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我们知道我们再没有罪疚。当我们降服在神面前，我们会有一份喜乐、平安和满足感。我们可以见到神一直的带领和保护我们的生命。我们亦都可以见到神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见到神肯定我们，我们亦可以感受得到祂的同在。我们知道我们的基督是一位活着的基督，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在永生神里面有永远的保障。这一切都是复活信息的一部分。所以复活不单单就是一个死去的人恢复了生命。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复活的事件是有含义的，其中一个含义就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蒙神所悦纳的。复活就是一个这样的证据了。当我们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有永恒保障的时候，我们可以翻到以下几段的经文。第一段是约翰福音6章37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既然得救，主耶稣是不会拒绝我们的。因为主曾经这样讲，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们来到耶稣面前请求他去赦免我们的罪，耶稣是不会拒绝我们的。他不会在我们面前将赦免的门关上。另外马太福音11章28节那里这样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在约翰福音6章38到40节，耶稣又这样讲，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如果我们得到神恩典的拯救，我们是绝对不会失丧的。因为耶稣说
天父所赐给他的，叫我一个也不

0: 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我们可以得救，得到永远的保障，是基于耶稣基督的应许。耶稣说，因为这是我父的意思，天父的旨意，就是要叫每一个相信耶稣为救主的人，都要在末日的时候复活过来。复活的信息是什么呢？他不单单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活着的，我们已经得到赦免和永远的保障。这个信息亦都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永远活着。耶稣好了解生命和死亡是什么一回事。耶稣知道死亡对信徒来讲只不过是一道门。神爱我们，必然会将我们从死亡的光景带我们去到永远的天堂。我们每一个人都犯罪，得罪了神，而且罪都带来死亡的刑罚。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已经为我们完全的偿还了罪债。但是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叫我们肉体不需要经历死亡呢？答案是不会的。我们的肉体仍然要经历死亡的过程，就好像哥林多前书15:56那里这么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神话，我已经将死的毒钩除去了，死亡已经失去他的权势，死亡是失败者，生命已经成为得胜者。当我们的人生面临终结的时候，哥林多后书5:8那里这么讲，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我们进入死亡的门之后，就即刻同永生神的儿子同在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会永远活着。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死亡，死亡不能够伤害神的儿女，神只不过是用这个方法将我们带到去祂那里，与祂同在。圣经说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圣经从来没有说离开身体之后我们就被埋在地里面，圣经却是这样说，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我们是可以活到永永远远的。
1: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自己的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无论我们在生命里面需要面对什么事，我们作为基督徒的都是拥有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的应许的。今日查理士史丹尼牧师劝勉你将信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圣经清楚的解释，一个人能够得救是需要些什么条件的。请翻开罗马书10:9-10。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

0: 好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4: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入境处说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到皇岗口岸实地巡视，了解入境处的最后准备工作，确保各项出入境设备运作畅顺，务求以最佳状态迎接各位旅客。入境处提醒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如果有意在口岸开通当日率先体验过关的流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预先进行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廉署落案起诉六成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的时任主席张亚东一项串谋使代理人接受利益罪名。58岁的张亚东被控涉嫌从一个大连房地产开发商股东收受贿款2000万港元，令到那间上市公司以4亿4000万人民币买入当地一个房地产项目。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控罪指被告涉嫌在2020年1月至2023年3月同一个中间人、一个大连房地产开发商股东同被告的仔等人串谋收受那个股东贿款2000万港元，令到六成中国取得那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股权。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于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第一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出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会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开办那个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的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都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欣就说，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都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星期三说，伊尔库茨克州目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措施。局方通告话，超过九成同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冇发现同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

0: 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员会都证实，研究所在开展和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的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通告又说，患病工作人员曾经针对他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无添加真情对话。清炒四季豆今天的嘉宾 Elvin 冯子聪。

0: 好，最後一樣嘢就係、好多媽媽都唔會捨得個仔嚇，即譬如話，大家都喺外國嘅，一個人翻嚟。咁當然，如果係喺香港嘅父母就好想個仔翻嚟啦。但係頭先你都講過，會有相處嘅問題。喺呢方面，你覺得回流翻去香港嘅人同個父母嗰個交代應該係點樣？
1: 即係交代我點解要
0: 翻嚟？係啦係啦，或者係話你揾唔到工作，你點樣同佢講？話我而家唔掂啦，我而家想翻嚟啦，咁樣嚇。
1: 惡話。

0: 其實咧，我就覺得父母咧，多數啊，多數都會去接納個人嘅，即係佢嘅仔女嘅。如果你係揾唔到工，要翻去加拿大，或者佢喺加拿大你揾唔到工，想翻去去美國又好，咁佢哋都會即係想你翻去嘅，咁咯。咁可能某一啲嘅父母就可能會唔搞錯啊，你咁樣又放棄啊，咁又可能會鬧。咁兩種父母都有嘅。咁我覺得呢個交代呢，就係你要同佢溝通得清楚，你要俾佢明白你嗰個處境，同埋佢要明白你努力過啲乜嘢。
1: 咁成日都玩咁梗係冇得交代啦。
0: 係啊，你成日都玩嘅，咁你都唔敢交代啦，係咪？即係你同佢溝通清楚。去明白，咁呢樣嘢咧就唔係淨係去到你要揾唔到工啊走啦，或者你要想翻嚟做嘢啦嘅時候先開始啦，就係你其實你平時就要學習點樣同佢溝通，即係你平時就要明白佢用咩方法諗嘢，佢用咩方法聽嘢，咁你就去同佢講，咁俾佢了解多啲你嗰個處境。其實有時父母唔理解咧，佢哋就喺度估。估咗就當係噶啦，所以就好弊嘅。我咧都係咁樣嘅受害，因為我就好怕講嘢嘅。咁咧佢哋就估完就當係，咁所以有時個誤會就喺呢度嚟咯。點解佢哋會咁樣諗你？就因為冇佢哋唔清楚就估咯，咁估咗就當係啦。咁有時每一樣嘢都要講清楚咯，即係你翻嚟揾工，可能唔一定話要報告俾佢聽情況嘅。咁但係你要去即係傾閒偈咁樣講下又好咁樣，咁一直都有講，一直都有理解，都知道你見過工啊，或者乜嘢嗰份工好唔好啊？見咗之後有咩反應啊？嗰、那個人點樣問問題啊？咁佢哋明白理解，因為佢哋都見過工啊，應該係咪？咁就會知道你嘅情況多少少啊，咁又知道你努力過嘅，咁我覺得佢哋都會接納嘅。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4: 最震撼人心嘅，
2: 最真情嘅，
5: 最吸引嘅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2: 有信，
6: 有望，
2: 有望，
6: 有爱，
2: 有爱。
0: 咁至于你话准备翻嚟离开佢哋，即系离开下北美啊，或者澳洲啊，或者外地。嘅父母自己一個人走翻嚟，你點同佢交代呢？咁可能你要話俾佢聽，你點解想翻？即係咁，佢就會講好多翻香港其實都好難搞噶，咩啊咁樣。咁你自己首先要預備好，真係翻嚟闖啊、挑戰啦、啊，唔係翻嚟嘆世界啦、啊，唔係一定翻嚟就好高人工啦、啊。你要明白呢一啲嘢，咁你話翻俾佢聽，你都明白。呢啲情況，但係你都係想一試，咁佢始終都要俾你試嘅，因為你咁大個，佢都幫唔到你噶。咁但係唔好係佢死都唔俾你，死都要走咯，而係真係有一個諒解嘅空間啊，俾佢哋大家去明白，哦、我係想翻嚟嘅，要未必說服到，但係即係。大家好落台啲，大家知道佢真係想翻嚟啦，咁温和啲咁樣去交代。
1: 嗱，翻咗嚟你幾耐啊？翻咗嚟香港
0: 三年啦，就嚟係啊。
1: 好啊，一句説話形容下呢三年嘅感受係點樣？
0: 形容下呢度啊，
1: 你嘅心境又好啊，或者你嘅得著又好。
0: 好多啊！即系我唔知用一句唔得，即系我用一个字咧，即系好多，咩都好多嘅，好多事情啦，发生咗好多嘢啦，好多嘢做啦，啊，咁就好多好多嘢发生咗，好多嘅时间过去咗，原来，但系咧又好似好少，就系好少空间啦。好少時間上做一啲你想做嘅嘢啦，好少。就算你以為可以多啲揾朋友咧，其實又唔係，其實都好少，大家都好忙。咁唔同喺以前喺外國話，即係 weekend 就去燒下嘢食啊，或者郊野公園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的，
4: 最真情的，
5: 最吸引的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7: 有信，
6: 有望，
7: 有望，
6: 有爱，
7: 有爱。
8: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9: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

0: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入境处说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到皇岗口岸实地巡视，了解入境处的最后准备工作，确保各项出入境设备运作畅顺，务求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各位旅客。入境处提醒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如果有意在口岸开通当日率先体验过关流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预先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皇岗口岸即将通关，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肇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关注口岸开通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和星期日，预计会有不少人到场打卡和亲身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被问到如果人流多到未能够疏散怎样处理，陈肇雄说深信特区政府不会松懈，当局已经在口岸大楼附近提供公共交通缓冲区，有专营巴士候命，人流多的时候出动，运输署已经说会安排足够人手，同时提供相关交通资讯。陈肇雄预期港铁北环线会在2034年通车，到时支线会接驳到皇岗口岸，距离通车前是要靠公共交通接驳，能不能够在不同时段疏导人流，要视乎口岸开通之后的情况。立法会第三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讨论有关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的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曼琪说，乐见政府增设独立幼儿中心，在课后是在校课后托管计划，他建议结合正在进行的人口普查数据，优化服务点的选址，在邻近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的交汇处方便在职父母，又建议政府应该尽快研究没有保护罪，涵盖一老一小，将长者纳入保护范围，而且为长者设立类似的强制举报机制。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认为北区经济需要转型，建议政府可以牵头善用空置的商铺，引进更多本地特色餐饮、文创产业，或者举办周末特色市集，将原本的水货街形象转型为有活力的民生步行街。广西贵港市船只闪爆事故已经造成三人死亡，两个人受伤。一艘工程船星期二在进行喷漆作业的时候发生闪爆，当时造成一个人死亡，两人失联，两个人受伤。根据当地应急管理局通报，两个失联人员已经找回，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天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

0: 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4: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0: 欸，我最近呢打波嘅时候呢，我突然间有个朋友问我一个说话呢，我打个突。因为我最近呢，我妈妈呢，我一路冇同佢住好多年，成13年冇同屋企人住。咁我最近我妈妈呢就搬咗嚟同我一起住。咁我打波嘅时候呢，有个朋友就问啦，好直接问我，话欸 ,Jackie 啊，你而家妈妈喺你度住喎，7/24, 即係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喎。你觉得点啊？
1: 咁你觉得点啊？
0: 我都系好奇怪，因为其实我同我妈妈嘅关系咧，不嬲，就算佢同我住或者唔同我住咧，都几近下噶。所以咧，我由呢个说话里边咧，可以睇得出咧，就系话我呢个朋友想问咧嘅意思就系话，而家你妈妈依靠你，你觉得点啊？
1: 但系我谂翻转头，我觉得如果有阿妈同你一齐住系几好噶，嗱又帮人有人帮你洗衫啦、煮饭啦，即系翻到屋企可以真系
2: 一个工人做。
0: 你哋第一个
1: 有饭食，
0: 你哋第一个思想就系话妈妈同你住，所以咧就唔使煮饭、唔使洗衫、唔使执屋，系咪啊？
1: 妈妈系，爸爸唔系。
3: 但系我觉得咧，头先你话系咪妈妈同你而家一齐住系咪一个依靠？咁就算媽媽而家依靠你都係應份嘅啫，因為細個嘅時候你都依靠過媽媽，你都係媽媽嘅一個負擔嚟㗎嘛。
0: 我啊覺得好開心啊，因為我記得我十幾年之前開始同屋企人話我要獨立啦，我自己出嚟住嘅時候呢，我同自己講過話，當媽媽年紀大少少嘅時候呢，我希望媽媽搬返嚟同我住，咁我變咗呢我放心啲，同埋可以照顧佢多啲。咁呢樣嘢呢就真真正正喺個即係喺個生活裏面真係出現咗。咁但我就冇你哋咁樣好理所當然嗰個諗，就係話咦好啦，媽媽嚟唔使煮飯啦，唔使洗衫啦。因為呢我個生活呢就我不嬲都唔煮飯嘅，我唔係屋企食嘢。咁洗衫我就鍾意自己洗，我唔鍾意人哋掂我啲衫嘅。
1: 我哋今日講呢個關係呢個問題啊，我哋不如討論一下一啲唔正常嘅關係。喺好多人心目中呢睇落呢就好似好正常，但係其實呢佢係唔正常㗎喎。即係好似我頭先咁樣睇你個 case 啊，女同埋媽媽嘅關係啊，有多時候我哋尤其是中國人啦，我係做仔女嘅，即係好似要係照顧返呢一個父母咁樣。但係可能有啲父母呢佢係藉住呢一個咁樣嘅藉口，即係我講緊呢個藉口啦，因為佢藉口就黐返埋啲仔女嗰度。
3: 咪黐黐車咁難聽啊。
1: 即係黐返埋去就要個仔女去照顧佢囉。即係覺得嗱呢一個就係你嘅應份啊，你做子女嘅應份嘅責任嚟㗎。
0: 即係好似我而家開始唔用腦啦，我開始乜都唔識㗎啦。
1: 我逢135呢就要去咩嘅、去老人院同啲
0: 朋友仔、
1: 朋友仔打牌嘅，24呢我就要去。
3: 咁你就要車我啦，咁
1: 样。係啦，要去买餸嘅，禮拜六我要去飲茶嘅，星期六一朝早一定要8點鐘去飲茶嘅。
0: 咁你个全職保姆就开始啦。

0: 系，即系我觉得有啲父母而家系咁样咯，
1: 有一啲啦，有一啲啦。
0: 咁变咗即系嗱，如果我觉得一个正常嘅关系就会系，个父母可能同个仔女有个沟通，就系、是、嗱，逢星期日朝头早咧饮完茶咧就去买餸嘅咁样。咁嗰日就系 set 咗嗰日去买餸咯，就唔会系好似我叫你就随前随到，因为你系我个仔女，所以你一定要照顾我，你一定要咁对我。
1: 其实如果你同屋企人个沟通系好嘅话咧，就唔会觉得系一个依靠，只系一个互相明白大家嘅需要。咁因为而家你妈妈爸爸可能大咗啦，咁你去照顾佢一部分嘅生活上面嘅嘢，你都会觉得系一个好开心嘅事情咧。
0: 咁啊系，咁我讲翻仔女啊。咁仔女其实我觉得有阵时都利用父母嘅、哦，
1: 我觉得而家好多，你见唔到而家社会上好多毕咗业啊，有份工作啊，都会喺屋企住好耐好耐，黐住屋企都唔走噶。
2: 系啊，我好多同事咧，因为我系咁嘅，我同事咧就会觉得点解你仲喺屋企住啊？我跟佢话我个仔唔知21岁咧，就话我一定会赶佢走啦咁样。我心谂，但我俾钱我屋企人噶嘛。
0: 我觉得呢个系 culture 问题啊。即系我哋做中国人咧，就系、是、出嚟做嘢之后搵钱咧，我哋要养翻屋企，所以我哋自己本身潜意识有个责任咧，就系、是、我一定要照顾我屋企嘅。咁而家好多父母咧，可能就 take 咗呢个 advantage， 就系觉得我养咗你咁耐，而家轮到你养翻我啦，系咪？我以前咁样照顾你，而家轮到你咁照顾我啦。咁我觉得呢一个咧就系、是、利用咗一个应该大家 respect 嘅关系。就利用咗佢咧，变咗系你系应份应该要咁样做嘅。有阵时啲仔女咧，我有个朋友咧，佢结咗婚咧，都系同屋企住咧。佢个太太就系我个朋友啦，就话佢老公个妈咪，即系佢奶奶咧，系搣埋将啲提子搣埋皮，摆喺个兜度，摆喺间房门口送俾佢食噶。即系我谂，咁唔怪之你老公成日都唔肯搬出嚟住啦。有人咁样照顾你，
1: 但我知道咧，其实有好多咧，啲细路仔结咗婚噶啦，有埋新抱啊，有埋女婿咧，佢哋都会翻自己父母度食饭噶，攬埋兜啊，攬埋
2: 系啊，我好多朋友都系咁噶，点解咧？
1: 咁呢个系边个利用边个先？
0: 我觉得呢一个
2: 系妈咪做得好开心噶，
0: 我觉得呢个系最近嘅情况，以前冇噶。你问下我妈个年代边有呢啲嘢嘅？
2: 嗱，咁我觉得咧，我觉得妈咪好开心住得，个仔女咧又会攞个兜翻去，
0: 是啊、
2: 我觉得咧系一个妈咪用呢一样嘢嚟控制啲仔女翻去咯。
1: 其实开步咧，我觉得为之父母咧，你开步咧，你帮下细路仔系一个应该。譬如话我啲细路仔大咗啦，去搵到工作，我头头嗰几年咧，可能都会用紧或者接受佢就系同我去住，我都会照顾佢一部分嘅起居饮食，但系随住佢慢慢。工作定咗啦，或者出面都拍下拖啦，你就应该俾返一个俾返一个指示俾佢啦，或者俾返一个空间俾佢呢，就係话到时呢你要放一放手，让佢知道自己有自己嘅生活，或者第日佢结咗婚嘅时候呢，就係话真係会同佢讲，就係话你结咗婚啦，你应该习惯下有你自己生活，你自己屋企系煮嘢食嘅，唔可以成日话攞晒兜啊，攞晒所有三不冷餐咧，翻到过嚟，当呢度好似四和菜一样。
0: 我想讲咧，我屋企咁嘅，我到礼拜日咧就系我哋嘅家庭日咧，夜晚咧就一齐食饭。我老豆咧就会煮一大餐嘢，跟住咧我屋企嗰啲兜啊嗰啲嘢咧就越嚟越少，越嚟越少。因为我细佬冇翻嚟食饭咧，
1: 然后咧就开始问边个攞晒啲兜，仲未攞翻嚟。
0: 到我要去攞饭食 lunch 嘅时候咧，我啲兜咧就卒之，原来我冇眼食。佢哋就攞晒啲兜翻屋企食晏饭咁样咯。
1: 其实应该嚟讲咧，我哋小时或者啱啱毕业嘅时候咧，我哋依靠父母多啲啦。但系随住我哋慢慢成长啊，成咧，其实呢个角色应该系有啲改变咧，就系话慢慢要做一个大人啦，做一个有承担嘅人啦。咁变咗咧，就系话到时喺出边嘅眼光睇咧，就话咦，而家父母去依靠你多少少，所以有时啲人觉得就系话。点解我打波个朋友同我讲呢句说话呢，其实我有少少心伤呢，就係话点解佢会觉得我妈妈搬到嚟同我住嘅时候我系觉得一个负担呢，其实我系完全冇。咁但系可能喺出面嘅社会里面，佢哋觉得就係话而家逢系啲爹哋妈咪搬返入嚟嘅时候呢，我哋啲青年人都打个冷震嘅。 咁呢样嘢系咪嗰个观念有少少？

0: respect 翻大家嗰、那個嗰、那個 privacy 嗰個空間。你唔可以下下都人哋都結咗婚咯，即係個阿媽做奶奶。
1: 係我個朋友咧，佢媽咪即係個外母啦嚇，有鎖匙嘅喎，我朋友個屋企。跟住咧，佢會咧，佢會無端端自己走入去㗎。即係你即係一個 weekdays 嘅下晝咁樣咯，因為佢突然間幫你執屋咁樣咯，所以就會知道佢入過嚟。
2: 執屋呢樣嘢都 OK， 但係你無端端喺你不知不覺裏面有一個人無端端入咗你間屋咧，我諗都幾恐怖。
0: 係啊，即係我覺得要 set 個界線咯，我哋即係英文所講嘅 boundary 啊。
2: 嗱，你有冇轉過頭去諗下咧？其實你哋喺工作裏面有冇突然之間諗下，誒、哎，我會唔會喺工作裏面太依靠某一個同事啊？太依靠某一個上司啊？
0: 我依靠人就冇啦，人依靠我大把。
2: 咁你覺得點啊？你覺得工作上面哇咁多人都俾咁大嘅壓力，俾咁多依靠你，咁你自己覺得有啲咩方法啊？
0: 其實有啲嘢你要睇情況咯。我覺得有啲嘢係真係講 teamwork 嘅，咁梗係一齊做啦。但係有啲嘢你明明佢根本就係、是。扮忙嘅，佢都冇嘢做，喺度上下网，即系有阵时你真系睇得出噶嘛，佢真系冇乜嘢做，你知道佢手头上有啲乜嘢噶嘛？咁或者佢系摊长佢自己手头上好简单嘅一啲嘢嚟做，又俾啲好难嘅嘢嚟到，好似食死猫咁样执手尾，咁我觉得呢一个真系完全唔正常嘅关系咯。
1: 同埋喺工作上边咧，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嘅 duties， 即系会比较明显啊。咁所以如果真系你唔系你份内事嘅话，我觉得你就可以同老细讲话，喂，呢样嘢唔系我做噶，咁样。
0: 我觉得员工同员工嘅不正常关系咧，都系少，即系唔系话太多，因为大家始终有翻自己，好多时候啊，即系或者系未必个个案都系，但好多时候我哋都有自己份内事，有我哋嘅台头上有我哋自己工作，但我觉得老细对员工嗰个关系咧，有好多时候都系好唔正常噶。
2: 例如咧，
0: 即系好似觉得你系单身嘅。其余嗰啲人就可以放多啲假，即系逢系啦，有细路仔嗰啲啦，
1: 暑假放假一定唔到单身人份啦，
0: 系啦，即系圣诞节嗰啲啊，一定佢哋可以家庭落嘅，即系我哋呢啲单身咧嗰啲就永远都系坐喺个公司死挨难挨，
1: 好似冇阿爸妈咁，
0: 系啦，即系我哋唔需要出去玩噶啦，就咁休咗，
2: 咁啊有啲唔公平，
0: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完全唔正常嘅关系咯。
2: 我自己又冇，因为我哋啲细公司就唔系话咁多经验喺呢方面，但系即系有时去谂下自己对上边嘅老板啦，或者自己对下边嘅员工咧，我曾经就自己真系有一个好好嘅经验，就系话可能自己某一啲员工同你帮得你太耐咧，你系好依靠佢个存在同埋佢个工作能力，而直至到有一刻咧，佢可能离开你。离开份工啦，或者去放一个大假嘅时候咧，佢发觉，哎呀死火，原来我真系唔可以做翻佢嘅嘢。
1: 但
2: 系
1: 我觉得有好多时喺公司咧，可能咁样系一个你将佢嘅重要性咧系夸张地放大咯。但系你发觉其实如果你揾同样嘅时间三个月之后 train 一个新人翻嚟咧，我嘅 experience 话俾我听，即系嗰个人个新人翻嚟嗰个 value。同佢喺个 team 入边可以嘅贡献，其实同一个做咗十年嘅人系一样系咁多咯。只不过我觉得系人哋好 focus， 我觉得呢个就系唔正常嘅谂法，就系好依赖、好依赖嗰个人 over emphasize 咗佢嘅重要性咯。
0: 我都赞成啊呢样，我觉得好多公司可能 Jackie 你比较一个精明嘅老细喺你公司上面未必有咁嘅事情发生，但我觉得好多公司都系咁噶，即系尤其是嚟我公司嘅情况咧，就系、是我哋一个 team。大家都有唔同嘅工作，但可能有一啲人呢比较醒目啲，我唔讲边个啊。
2: 例如呢喺我隔篱嗰个
0: 呢真係。咁变咗呢佢就会即係俾多啲比较难啲嘅嘢去做。但係其实我觉得就係因为呢样嘢係比较难，所以先要成个 team 嘅人一起去学识点样做。咁万一嗰个人走咗点算啊，咁大家咪企咗喺度唔识做。
2: 大公司形式就会咁样谂，小公司好多时咧，真系两三个人咧，每一个人嗰个岗位咧，系真系负责某少少嘅嘢。但系就系因为嗰次经验咧，就同自己讲就系话，其实咧去训练自己唔好太依靠某一个员工咧，系好紧要嘅，系训练自己，即系话好似阿 Jess 头先讲啦，就系话每一样嘢你都可以慢慢学翻嚟嘅。你要克服嗰个恐惧先，咁然后呢你慢慢去话俾自己知，一步一步咁样去做翻呢样嘢出嚟，咁你个压力可以减低咧。

0: 埋变咗咧，你亦都唔会咁担心，咁啊好啲。因为我哋啲小公司咧，好多时都面对系会系有啲咁嘅问题。
1: 好啊，嗱，我哋讲个父母啦，讲个员工啦，我系讲个比较兴奋啲嘅关系，
2: 系
1: 男女关系啦。
3: 哇！
1: 人人都即系人，唔讲人人嘅，即系好多人都会有呢个男女关系嘅问题。即系我觉得男女关系咧系一个好易将呢个依靠关系混淆嘅。尤其是我觉得女仔啊，
3: 系我觉得有时夫妻关系，好似头先咧，阿 Jackie 话有一个人，即系譬如我头先不断讲话，你 over and 即系过分咁强调一个人嘅重要性，有阵时有啲女仔咧系好唔中意自己嘅老公噶啦，咁即系其实系即系要或者唔中意自己嘅男朋友，但系咧佢都要死掠，都要继续维持喺嗰段关系入边，就系因为佢唔想自己一个人。即系佢唔想，
1: 佢觉得冇咗嗰一样嘢，
3: 就好似好大失落感咁，
1: 就好似自己乜都冇啦。
0: 咁其实系咪真系咧？
1: 我觉得唔系嘅，即系好似我哋讲下啲个案啦，例如有啲女人啊会被虐嘅，俾个老公打啊，
0: 打极都唔走。
1: 系啊，真系打极都唔走噶，所以我哋咁挨得嘅，不如去做职业打手。
0: 我哋中国人有句说话咧，其实好衰嘅，就系、是、话一个愿打，
1: 一个愿
0: 一个愿挨。咁好多时咧就真系唔系咁好啊，唔系咁健康。
3: 咁你咪成日困住咗喺嗰个无论系夫妻关系或者系其他各种关系，成日都俾人困住咗喺嗰个关系入边走唔出嚟咯，好辛苦咯。
1: 我谂呢一个系好视乎其实嗰个人啦，我哋叫佢做嗰个 victim 啦，
3: 嗰个受害者啊，
1: 系嗰个受害者，嗰个心理状况，因为明白佢系觉得。无论佢点对我都好，但系总之我有佢咧，我就生活得到啦。即系其实我唔系好明白啊，导师，大家明唔明白佢嘅心理状况咧？
0: 有啲人系盲目咗噶嘛，同埋有啲人咧已经系自己系生活咗咁耐咧，已经系好似一个handicap， 即系话好似一个废咗一个人，我唔识理自己嘅财理啦，我唔识去。打点所有生活上面嘅需要啊，水啊、电啊、做税啊、翻工啊、放工，我不嬲咧都有个人喺我隔篱噶。当呢个人失去嘅时候咧，可能我六神无主啊。我见到好多婚姻嘅
1: 例如好多个案都系个男嘅出边已经有第三者啦，或者唔知第三者、第四者，但系个女嘅仍然都系唔出声啦，由佢啦。尤其是啲。有钱啲嗰啲啦，可能啊，即系咩？
2: 你睇得太多剧集啊！你
0: 会唔会你谂多咗咧？
1: 精神食粮，
0: 因为其实呢啲例子喺个亚洲社会里面就反为仲多添，因为好多时我哋嘅文化传统咧，可能妈咪爹哋嗰代教落嚟咧，都话啊，都系忍下佢啦，或者等下佢啦，或者佢会翻嚟噶。或者
1: 做女仔永远都系要系收埋啲细声啲，好似要尊重翻个男嘅，个男嘅就好似系高级啲咁样。
3: 但系譬如好似嗱，譬如喺中意女仔咁样啦，喺一段夫妻关系入边，又或者喺公司 Monica 咁样，你成日俾人掟嘢俾你做啦，你会有一种感觉系俾人哋利用，即系点解又系我啊？咁样嗰啲噶？
1: 会啊，绝对啊，成日都点解一定要系我啫？咁样咯。
0: 咁你点样反抗啊？
1: 我
2: 佢。
0: 笑嘅，佢唔反抗嘅咩？佢继续做话好咁咁
1: 系好嚟啊，继续啊！
0: 所以而家做到你眼仔碌碌咁啊！
1: 系啊，不过其实要学习 say no 咯，即系学习知道自己手头上应该自己手头上有嘅嘢要做咗先，呢啲先系我嘅 priority。如果我有时间咯，我心情好嘅，我系帮下人咯。
2: 你成日都心情好好啊，睇你。
0: 阿 Monica 讲呢两样嘢好特别。如果我有时间。再加埋心情好，我就会考虑同你做呢样嘢啦。
2: 或者有三个 criteria，
1: 唔系啊，两个都够嘅。
0: 同埋咧，有时发觉就系话好多女士啦，佢系真系好惊自己一个人噶，佢唔习惯自己点样生活，佢恐惧咧，当佢一个人俾人抛弃留低嘅时候。
1: 系啊，但系其实我觉得呢个世代唔同噶啦。
3: 唔系呢一个系一个学习嚟噶嘛？你以前不嬲都系冇人陪噶啦。
1: 你唔觉得而家好多公主病嘅咩？
0: 点样为之公主病？我都未试过，因为我都唔系公主。
2: 你系未病发啫。

0: 住都未轮到我，你话俾我听下点噶？
1: 公主病系公主病系嗰啲，即系有啲女士咧，成日都系手袋又要个男士拎啦，所有即系大小事务都要个男士去照顾啦，即系个男士要随传随到嘅。我而家要出去食饭，你就同我食饭。即系做啲咩都系要个男士去照顾嘅，咁咪公主咯。
0: 咁有冇妹仔病啊？
1: 有啊，咩冇啊？
2: 威力卡有啊。
0: 妹仔病，妹仔病嗰个系唔系另外嗰个人啊？
1: 另外嗰、那个
0: 系我都见到好多公主病，咁就真，咁就真。但系个问题就系、公主有一日咧醒觉咗嘅时候咧，冇咗个长皮饭票，或者冇咗呢个侧边嘅人帮嘅时候咧，都好弊嘅。
1: 即系我想就系、谂翻我哋头先讲咁多，我哋个男女关系嘅时候，以前个年代咧就系、好多都系男士比较强，女士比较弱。变咗个女士咧成日都好靠住个男士嘅，但系变咗而家咧嗰个年代又唔同咗啦。
0: 你系讲紧白燕张活游嘅时候，
1: 即系啲嗰啲拉晒小提咁啦，长啲嗰啲，系啊。咁但系而家嗰个年代，可能我哋女士嗰、那个教育又高咗啦，自己系啦，经济能力又高咗啦，咁变咗好似咧有少少调翻转，个女士咧比较强势一啲啦，个男士反而咧就要依靠翻个女士，好似冇，虽然即系佢咁巴辣啊，咁成，佢都即系搲住唔放，好似冇咗佢唔得咁样咯。
3: 好啊，头先你系讲过，好即系啲人好惊闷啊，好惊好自己一个人好寂寞，咁有咩办法令到自己即系填满啲时间，等到自己冇咁空闲呢？
1: 其实可以好多嘢可以做噶。你我觉得你一定有
0: 同我哋一起做节目啦，
3: 系
0: 例如仲有呢，
1: 咁你一定有个朋友噶嘛，咁你可以同啲朋友去睇下戏啊，食下饭啊。
3: 但系咧有好多人咧，因为好投入一段关系，跟住咧就唔记得咗自己朋友，
0: 六亲不认开始全部人走晒啦。
1: 所以点解当你有个关系嘅时候，你都仍然要划清个界线，知道自己嗰个界线系去到边一度咯？
0: 即系好似以前啲人话啊，你虽然有男朋友咋，但系你唔好咧将个生活圈子缩得咁细啊！你一定要有自己嘅兴趣，有自己嘅朋友。有时咧你要放低你嘅男朋友或者放低你老公，行翻出去个圈外边。
1: 系啊，因为其实你一个人嘅生活，你好多嘢噶嘛，你又有父母，又有朋友，又有好多兴趣可以做嘅嘢。有阵时你就算自己房睇下书，有啲人咧你惯咗有个人陪咧。可能你未必惯，但你慢慢试下，其实你可以好 enjoy。
2: 跟住之后觉得多人好烦啊！
1: 系啊，
0: 我都会系噶，我真系会系噶。
1: 当你自己个读书其实好开心噶，你好静，哇！你难得几难得可以咁静，几难得你冇一个人喺侧边咦我，我叫你做呢样做嗰样啊！
0: 其实早啲去学习一个独立嘅思想咧，系一个好嘅习惯嚟。因为就算你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先生或者一个太太去作伴嘅话，将来你隔离嗰一半可能病痛。可能走咗，或者佢可能唔好彩，真係讲得肉酸啲呢，係搵到另外一半更加好嘅走埋添。咁你会慢慢知道，就係话你冇可能去到嗰刻先知道尋找返你自己点样去独立生活㗎嘛。
1: 其实每一段关系入面呢，我都赞成係有自己私人空间嘅。无论你结咗婚嘅嗰个夫妻，就算係有咗仔女嘅家庭，男女朋友，或者係父母同子女都好，你都要有翻自己空间咯。例如你男女朋友，你都可以男仔有男仔嘅朋友去街，女仔女仔朋友去街噶，唔需要一定成日喺埋一齐噶。
0: 我而家识好多夫妇咧，其实佢哋啲兴趣系完全唔同噶、其实呢啲先聪明啊，就系话男嘅有男嘅去话啊，我嗰晚去打 hockey，
3: 系啊，先多话题。
0: 我女嘅咧，我嗰晚咧我去睇几个女士去一齐食夜晚嗰餐，然后就去睇场戏。咁呢啲系。正常嘅社交生活
1: 系啊，就算你一家人有个好细嘅小朋友，咁、那个男嘅个爸爸咪睇住啲细路仔先咯，个女仔可以约埋其他太太一齐出去饮下下午茶啊、shopping 啊咁样噶。到调转个爸爸又可以吓、去下同啲男士去下 barbecue 饮下啤酒啊咁样。我觉得一个正常嘅关系应该有翻自己嘅私人空间嚟，有一个属于翻自己嘅时间咯，我觉得。
4: 温室效应 ，codependency 呢个话题咧，有阵时咧系落喺一个情况之下咧，冇咗个空间咧，俾对方或者俾其他人成长。我自己本身男性啊，我成日听好多女性咧，成日话我哋有伴啦，我哋出去做任何嘢都一齐啦咁样。我都识得一对嘅姊妹啊。

0: 我同太太一时讲开咧，落咗喺一个好 codependence 嘅嗰个状态。两姊妹咧系单身未结婚嘅，咁咧所有去旅行啊，所有做任何 project 啊，做任何嘢咧都一齐嘅。同其中一个咧活动嘅时候咧，佢总系成日好似要报告汇报佢而家做紧咩，几时翻嚟等等嘅嘢。我有时觉得咧，喂，你大人嚟噶啦嘛，你自己嘅活动空间，另外嗰边嘅姊妹咧都有佢自己活动空间，点解会去到一个咁嘅情况之下呢？互相依赖系好啊，两个单身嘅女士一齐住埋一齐，系姊妹添，咁更加咧系一个有伴啦。但系咧，如果系关系进展到个情况咧，系扼杀咗对方有一个成长空间，其实系不智嘅，系唔明智。所以呢个唔单止咧系两个姊妹啊，夫妇都系一样。丈夫应该俾妻子有自己啲嘅空间可以发展，可以成长。同样咧，妻子都俾丈夫咧建立佢自己嘅社交圈子啊，嘅兴趣或者系嗜好，免至得咧系大家咧将大家嗰个成长空间系收窄，甚至要窒息咗佢成长嘅机会。Codependency 咧要好小心，有时不下意咧，我哋就会落喺呢个情况。另外一样嘢咧，我工作嘅关系上边咧，我哋有 teamwork 啦。我记得有一个 team leader 咧，佢唔包庇佢个组员。通常成个 team 咧做嘢嘅时候咧，一齐做啦，一齐领工啦，一齐去得到上司嗰种嘅赞赏啦。但系咧，你明白呢个 teamwork 咧，系每个人都要做佢嘅本分嘅。我识得一个 team leader 咧，佢话佢嗰人咧系完全唔做嘢，完全其他人咧系同佢做晒所有嘢。通常呢算啦，大家 team 咁样。我识得个 team leader 系好明智嘅，佢就要逼呢个唔做唔负责任个 team member 呢，佢都系要做返本分，否则呢成个 team 呢就唔能够 work。咁呢个系啱嘅。同样呢呢、这个责任呢都需要呢要逼使每一个嘅成员呢都要尽返个本分。一方面我哋需要俾空间自由发展，等佢有成长。另一方面呢，我哋都要鼓励呢肩负返佢自己部分嘅责任呢，以至成个 team 呢呢、这个咁嘅互相依赖嘅关系嘅网络呢能够继续健康嘅发展落去。
1: 温室效应。
2: 我系 Jason 陈守贤。
3: 大卫。我系郭敏。
4: 我系 Lambert 陈茂
5: 彬。Danny 啦。
6: Ivan。
7: Kitty。
8: 卡文啦。
9: Kentai。
10: 我系 Catherine 啦。
11: 我系 Andy。
12: 刘乐儿。大家好，我系 Jackie。
13: Monica。
14: Kitty。
15: 我系叫做文海嘅。
16: 我叫阿斌。
17: Stephen。
18: 宝马。
19: 我系 David Wong。
20: 我系 Tony。
21: 陈李嘉豪。
22: 我系阿宝啊。
23: Carlos。
24: 我系麦之华
25: 邦啊。
26: 新年。
27: 我系 Ava。
28: Hey， 我是 NN
29: Cindy
30: Catherine。
31: 我是 Miss Choi
32: Karen。
33: 我是 Alex
34: Quindy
35: Jenny
36: Celia。
37: 我是 Vivian
38: Monica
39: Joseph。
40: 听下35位来自多伦多、新加坡、
41: 香港、
40: 台北和纽约不同组合的年轻人，
41: 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40: 对同一个心理话题有些什么不同的看法。
1: 温室效应，
4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最过瘾的节目是
1: 时事隔三声，
5: 时事隔三声。
1: 最潮的节目是
8: 再生子说话。
3: 最窝心的节目是
5: 清炒四季豆，最得的节目就是
1: 温室
8: 温室效应，
5: 最正的节目是
6: 男人去
8: 男人
6: 女人堆，
3: 最发人心醒的节目是
1: 方言
5: 方言
1: 西瓜
5: 西瓜，
1: 最过瘾的节目是
8: 树叶在唱歌，
1: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最过瘾的节目，
5: 最正的节目，
1: 最开心的节目，
5: 最癫的节目，
3: 时事隔三声，
1: 时事隔三声，
5: 时事隔三声，
4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0: 三星，
1: 时隔三星，
0: 时隔三星，
1: 时隔三星，
0: 时隔三星，时隔三星。
2: 在生子说话。
3: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图画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将会今个月12号下星期一朝早6点半正式开通。两地政府说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特区政府亦都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在星期日清晨4点到夜晚10点，除了获准参与开通仪式的人士之外，其他人士不得进入有关禁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将会就皇岗口岸通关见传媒，随后多个部门将会举行联合记者会。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到皇岗口岸实地巡视，入境处话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入出入境服务。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即将通关，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肇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关注口岸开通之后第一个星期六日，预计会有不少人到场打卡，同亲身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被问到如果人流多到未能够疏散怎样处理，陈肇雄说深信特区政府不会松懈，当局已经在口岸大楼附近提供公共交通缓冲区，有专营巴士候命，人流多的时候出动，运输处已经说会安排足够人手，同时会提供相关交通资讯。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既是更好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双重叠加优势的行动部署，亦都是持续提升市民福祉的路径，同时令香港的发展方向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令香港成为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充满机遇的国际都会。李家超出席紫荆文化论坛致辞话，特区政府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显著改善民生福祉，并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上取得更大进展。李家超寄予今届紫荆文化论坛将一五规划讲清楚、讲深入、讲到位，俾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更好认识规划内容，了解香港的发展方向和未来机遇。立法会连续第三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讨论有关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的议题。有议员乐见第一个五年规划就解决劣质㓥房问题确立目标，但是关注简朴房登记进度会不会因为早鸟优惠减少而放慢。有议员反映餐饮业的失业率高，建议政府考虑就饮食业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降到 60% 或以下。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52%。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4: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6: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不是电影大亨。
7: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6: 阿狗。
7: 中文是救生行动心情来的。
6: 我有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 ,anyway, 台湾译名来的。
7: OK,anyway,、
6: okay. 那好阿狗。喂那
7: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7: 奥斯卡的最佳电影。
6: 是没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那你觉得怎
7: 样好看我在戏院看我戏院看的时候很深刻印象我看的时候第二个礼拜去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7: 唔提名都冇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7: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7: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出嚟。
7: 咁你鍾意啲咩呀你
6: 我覺得佢個節奏真係好好啊。
7: 即係
6: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啊嗰、個叫乜鬼呀 ?Good Will Hunting。
7: Matt Damon。
6: Matt Damon 攞住。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7: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系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6: 系咩？
7: 系
6: 唔系？我自己觉得
7: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6: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7: no， 佢之前有
6: 加出啫嘛。
7: 摊都系啊，
6: 特摊系啊，
7: 点系咯？
6: 但系呢出好啲，
7: 好多重要。唔系我特摊我都会中意。
6: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7: 特摊我都会。
6: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80年代
7: 嗰時啦，80應該。
6: 百幾年代，
7: 百幾年
6: 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7: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6: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7: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6: 係。個 trailer 你睇下先。
7: 唔系死啊！我又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6: 系
7: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6: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7: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6: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7: 吓，
6: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7: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6: 哦，嗰啲
7: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6: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7: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6: 搞错啊！
7: 好搞嘅，即系咁样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6: true story，
7: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6: 系啊。
7: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6: 其實呢啲
7: 咁，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6: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7: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6: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

0: 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啊，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樣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係。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一早睇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係畫面上面俾到你嘅，係文戲嘅喎，
0: 冇錯，
1: 係完全係文嘢嘅喎。
0: 佢成出都係文戲嚟嘅，
1: 係成出，
0: 但係極 intense。
1: 佢講嘅嘢係個人嘅驚恐嘅心理啊，
0: 係，
1: 因為佢而家呢樣嘢係要瞞天過海啊嘛，
0: 係，
1: 佢個陰謀係要瞞天過海，而有啲咩差錯係會死人噶嘛，
0: 係啊，
1: 係真係唔可以錯噶嘛，
0: 係。
1: 但係呢樣，但係佢有太多嘅 factor 會令到。呢件嘢，
0: 佢又爭啲死，爭啲出事，爭啲穿咁樣。
1: 呢個唔知啊。
0: 唔係即係因為佢拍到係咁啦，即係譬如
1: 佢拍到係咁咯，
0: 去到個試集嗰度啊。
1: 係咪？但係試集係，但係佢臨尾咪懶係啲即係趕緊去機場啊。
0: 係
1: 咁呢個可能佢後尾加上，呢個唔知啊。呢個係咪即係個面？
0: 你可能唔係，但係你佢拍到係咁，你都覺得好嘢啦。
1: 咁咪即係呢啲加上啦，後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hat's wrong big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 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系啊系啊，
1: 哇，同佢系完全差唔多一模。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願救啲人質嘅時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犧牲一啲人質，而好聽過，即係公開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時候，係好聽過，因為以一個拍戲而救唔到一個人質呢種方法咁貽笑大方啊！你明我講咩啊？
1: 唔係，因為佢哋
0: 即係佢情願犧牲嗰啲人質，
1: 佢自己都唔覺得係 buy 呢個 idea 噶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佢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
1: 你
0: 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

0: 啦。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
1: 系
0: 英
1: 你
0: 雄
1: 讲，
0: 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嘢嚟嘅，对观众嚟讲，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
0: 先
1: 啦。
0: 好睇嘅有阵时啲嘢。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
0: 我
1: 系
0: 都铺
1: 即系
0: 咗光啊！
1: 我所以
0: 真
1: 我
0: 系
1: 就
0: 铺咗光啊！真系。
1: 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或者佢专
0: 唔系
1: 门
0: 佢
1: design 到
0: 系啊
1: 啲
0: 系
1: credit 系俾晒
0: 俾加拿
1: 加
0: 大
1: 拿大政
0: 系
1: 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0: 嘛？
1: 睇完嗰时候喺戏院拍手掌，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啲人先会
0: 真
1: 拍
0: 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0: 嗱，讲真，讲开 Love Pie，我觉得咧，Love Pie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系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此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
0: 谂
1: 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但系
1: 拉登啊嘛，
0: 但
1: 系
0: 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咪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明
1: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
0: 系
1: 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1: 幾個人，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咯呢樣嘢。
1: OK，好啦，OK，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

0: 以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皇岗口岸将会今个月12号下星期一朝早6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个重要里程碑。他又说，经过不同演练、测试和优化工作之后，港深双方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和良好旅客体验的开通条件。
2: 皇岗口岸，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复活的信息就是说，我们的救主是活着的。复活的信息就是说，我们将要永远活着。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为什么天使要将封住坟墓的石头挪开呢？天使是要帮哪个呢？可能你会以为耶稣复活之后是从坟墓的出口出来的，所以天使需要为耶稣去打开坟墓的出口。但是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需要天使的帮助呢？当我们仔细的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天使打开坟墓的出口不是为了耶稣，而是为了那些在坟墓门外的妇女，让到他们能够入到去看见神伟大的作为。这个打开了门的坟墓是一个空的坟墓，他不断在提醒着我们，我们的救主仍然活着。今天的信息是复活的信息，请你留心收听。
1: 在一次去俄罗斯的宣教旅程之中，我有机会探访红色广场里面的列宁坟墓。坟墓旁边有好多守卫看守住，当中还有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着不要讲话。我在这个坟墓前面站了一阵，感受到那份绝望阴暗的气氛。我心里面想，瞓在这个坟墓里面的是一个不信主的人。这个死了的人曾经引发过革命，他留给自己的跟随者是一个粉碎了的梦。我离开那道地方之后，就想起以前曾经参观过另外一个坟墓。在那个坟墓里面，我找不到一个没有生命的尸体，因为坟墓里面的人已经不再在那里了。那个坟墓是空的。我发现这两个坟

墓有好大嘅差别。头一个坟墓里面仍然存放住一个冇生命嘅尸体，佢仍然需要守卫去看守住呢一个尸体。但系另一个嘅坟墓，佢唔需要守卫去看守尸体，亦冇指示牌吩咐我哋唔可以讲说话。佢哋之间有咁大嘅分别，呢一个系因为第二个嘅坟墓系神嘅儿子嘅坟墓。耶稣喺第二个坟墓里面只系躺卧咗一段好短嘅时间。耶稣喺世界上嘅时候，佢将天父表明出嚟，让我哋知道天父系点样嘅。佢亦赐俾我哋好多宝贵嘅应许。耶稣喺世界上嘅时候，亦开始咗一个另类嘅革命。呢一个革命全然嘅美善嘅，因为佢系带嚟盼望，将人类从罪恶嘅捆绑之中释放出嚟，使人得享自由。耶稣赦免咗人嘅罪，使到人能够过敬虔嘅生活。佢吩咐人彼此相爱，以致社会能够更加美好。耶稣俾人嘅梦想系绝对有把握同埋可信赖嘅盼望。耶稣从来都冇撇弃佢嘅跟随者，因为佢每一日都活喺信徒嘅心里面。路加福音记载咗耶稣复活嘅事迹，复活嘅事迹系咁样嘅：主耶稣喺十字架上断咗气之后，阿利马太嘅约瑟去揾比拉多，要求埋葬基督嘅身体。比拉多答应咗，于是阿利马太嘅约瑟就将耶稣埋葬喺坟墓里面。耶稣停留喺坟墓嘅时间只有两日。喺星期日嘅清晨，嗰啲跟随耶稣嘅妇女带备咗香料去到耶稣嘅坟墓嗰度。请大家一齐睇路加福音24:1-9嘅记载。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第六节是我们可以给这个世界的最好信息，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这个是一个最伟大的信息，因为如果这个不是真实的话，我们在世界上面度过了今生之后，就绝对没有盼望和没有把握的。今天我们要分享不单止就是复活的事实，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有人将他埋葬在坟墓里面，坟墓已经用石头封实了，还有罗马兵丁日夜看守。后来石头滚开了，忽然间耶稣的身体不见了。这些就是圣经所记载复活的事件。但是复活的信息是什么呢？复活的信息话给我们听，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是活着的，他不是死的。这个世界必须要听到这个真理，我们所服侍的神，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并不是埋在坟墓里面的。这样耶稣在哪里呢？希伯来书10:12清楚的说明，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我哋嘅基督已经复活咗，而家坐喺天父嘅右边，佢喺度做乜嘢呢？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咁样讲：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耶稣而家已经坐喺天父嘅右边，常常为我哋代求。请大家翻到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呢一句经文亦都提到呢一点嘅。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耶稣不单止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他亦都坐在那里为我们辩护。耶稣在天父面前不断地提醒天父，这班是我的孩子，我是为他们而死的。当我们将自己的罪带到天父面前，耶稣就为我们辩护。他作我们的中保，代表我们提醒天父，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作为救主了。除了为我们代求和成为我们的辩护者之外，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至三节那里又这么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耶稣坐在天父的右边，就好像律师一样，在天父面前为我们辩护。同时耶稣亦都在天上面为我们预备居住的地方。耶稣一直在天上为我们准备天堂，直至天父在地上的计划完成。在那阵时，耶稣就要再回来接他的儿女去到他那里去。耶稣不单止坐在天父的右边，他亦都住在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圣灵的同在就是一个印记。在我们接受耶稣作为救主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了。总括来讲，复活最基本的信息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神永恒的儿子是活着的。他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成为我们的辩护者，为我们准备天堂。而且如果我们接受了耶稣作为救主，他亦都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从接受主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可以说，复活的信息就是我们的基督实在是活着的，而且永远活着。复活的第二个信息就是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我们在祂里面绝对是有永远的保障的。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那里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那里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在以弗所书一章七节，保罗在这一卷书开始的时候就提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怎样被拣选。第七节：我们藉这爱子基督耶稣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而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至十九节，彼得就描述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十八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

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耶稣死了以后，他没有去到地狱里面，为我们的罪受苦。相反，他是与全能的神同在的。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那里又这样讲，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在同一章的二十四节里面又讲到，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做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在创立世界之前，耶稣已经在全能神的同在之中，成为那位被杀的羔羊。耶稣为了人类的罪，做了最终极的献祭。耶稣的死亡有偿还我们罪债的功效。天父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证明天父悦纳，以耶稣的死亡偿还我们的罪债。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死亡，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耶稣献祭性的死亡和救赎性的死亡是一个伟大的行动，这个亦都是天父所认可的。现在我们有绝对的把握，知道自己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罪是不是已经得到赦免。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神是不是已经接纳了他的献上。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心里面就会有很多疑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已经获得永生。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每一日都经历到耶稣的赦免。不单单是圣经这样讲，我们在生活里面的经历亦都引证这一点的。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我们知道我们再没有罪疚。当我们降服在神面前，我们会有一份喜乐、平安和满足感。我们可以见到神一直的带领和保护我们的生命。我们亦都可以见到神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见到神肯定我们，我们亦可以感受得到祂的同在。我们知道我们的基督是一位活着的基督，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在永生神里面有永远的保障。这一切都是复活信息的一部分。所以复活不单单就是一个死去的人恢复了生命。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复活的事件是有含义的，其中一个含义就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蒙神所悦纳的。复活就是一个这样的证据了。当我们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有永恒保障的时候，我们可以翻到以下几段的经文。第一段是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既然得救，主耶稣是不会拒绝我们的。因为主曾经这样讲，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们来到耶稣面前请求他去赦免我们的罪，耶稣是不会拒绝我们的，他不会在我们面前将赦免的门关上。另外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那里这样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到四十节耶稣又这样讲，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

0: 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如果我们得到神恩典的拯救，我们是绝对不会失丧的，因为耶稣说天父所赐给他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我们可以得救，得到永远的保障，是基于耶稣基督的应许。耶稣说因为这是我父的意思，天父的旨意就是要叫每一个相信耶稣为救主的人都要在末日的时候复活过来。复活的信息是什么呢？他不单单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活着的，我们已经得到赦免和永远的保障。这个信息也都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永远活着。耶稣好了解生命和死亡是什么一回事。耶稣知道死亡对信徒来讲只不过是一道门。神爱我们，必然会将我们从死亡的光景带我们去到永远的天堂。我们每一个人都犯罪，得罪了神，而且罪都带来死亡的刑罚。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已经为我们完全的偿还了罪债。但是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叫我们肉体不需要经历死亡呢？答案是不会的。我们的肉体仍然要经历死亡的过程，就好像哥林多前书15:56那里这样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神话我已经将死的毒钩除去了，死亡已经失去他的权势，死亡是失败者，生命已经成为得胜者。当我们的人生面临终结的时候，哥林多后书5:8那里这样讲，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我们进入死亡的门之后，就即刻同永生神的儿子同在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会永远活着。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死亡，死亡不能够伤害神的儿女，神只不过是用这个方法将我们带到去祂那里与祂同在。圣经说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圣经从来没有说离开身体之后我们就被埋在地里面，圣经却是这样说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我们是可以活到永永远远的。
1: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自己的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无论我们在生命里面需要面对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的都是拥有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的应许的。今日查理士史丹尼牧师劝勉你将信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圣经清楚的解释一个人能够得救是需要些什么条件的，请翻开罗马书10:9-10。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0: 无论路途有几
1: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0: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1: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0: 恩与同路人。
1: 恩与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阿伯拉罕。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皇岗口岸将会今月12号下星期一朝早6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个重要里程碑。他又说，经过不同演练、测试和优化工作之后，港深双方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和良好旅客体验的开通条件。
4: 皇岗口岸，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

0: 华大气象局提供。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咁我系 Grace 去。咁今日呢，其实喺录音室里面呢，我请嚟咗好耐冇见佢嘅万斯敏 Felix 嚟到我哋嘅当中，同我哋分享下佢嘅近况。咁呢，点解我话好耐冇见斯敏呢？因为上次呢，佢帮恩语我哋呢个机构呢，佢系做咗一个红黑黄嘅报道会嚟温哥华。哇，我讲緊好似已经系2015年嘅时间啦，斯敏。
3: 好多年前啦，因为疫情嘅关系啦，飞唔到。其实都应该有约过㗎。咁但系收尾都 cancel 晒啦。
2: 系啊。但我睇返 record 呢，其实恩语同路人呢已经好几次访问你。咁我就觉得好开心，因为即系大家好朋友啦，好多时你将你嘅人生嘅阶段呢都同我哋分享啦。系啦。咁而家嚟到呢一站，点解今次你又会嚟咗温哥华咁好嘅呢？系啦。
3: 嚟到呢一度生活下啦。因为其实我喺香港好忙，个工作非常非常之忙。咁我过去我哋十几年啦，十二年啦，我哋创办咗一个劇道场嘅劇团啦。咁因为呢个劇团呢，我哋令到我哋喺呢十几年里面呢忙到不得了。所有嘅工作呢都系我同阿 Stephen, 即系我丈夫啦，阿唐，咁两个去处理晒，无论系监制、编剧、导演，所有化妆、形象，仲宣传、卖飞，即系全部呢啲工作都系我自己同阿唐两个去搞。咁于是乎呢忙到不得了。咁我就喺2022年年头啦，我做咗个大手术。我真係估唔到啊，因为一路以嚟呢就条腰痛啦，咁我就冇遗意嘅。咁啲人都话啊，你正常就会慢慢会恶化㗎啦。咁我一路恶化，我就唔觉得佢有啲咩问题。好感恩嘅。係喺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令到我发现咗原来我隻椎嗰度生咗粒瘤，令到影响到我嘅行动啊！我企喺度都企唔稳啦，何况行路。咁于是乎，我去照 MRI 啦，终于发现咗呢个瘤。咁就喺一月嘅时候做咗个手术。咁我就觉得啊，其实系咪一路要系咁样呢？系咪一路都要不断好忙好忙，连屋企人都好难有时间去相处呢？咁于是乎我就喺度諗啦，啊会唔会我哋要安静一下停落嚟呢？但系香港系停到㗎喎，一路推住你行㗎。咁于是乎呢就开始社会上面有好多嘅唔稳定啦，个氛围又影响之下，咁令到我哋諗起啊，不如我哋去第二个地方度生活啦咁样。咁我哋因为之前呢每一年都有好多唔同时间去外地度生活啊，又或者系传福音啊咁样。咁我嚟到温哥华呢，我就好鍾意。咁我就选择咗呢个地方，咁就希望可以喺呢一度，会唔会多啲时间喺度居住呢？咁样就嚟咗呢度啦。
2: 真係欢迎你啦，同埋阿唐啦，欧锦唐啦，你 mention 嘅 Stephen。都睇返过往，我恩语之声都帮你拍咗个电视节目。
3: 嗯。
2: 我记得嗰次喺个电视见证里面呢，你就话过俾我哋听呢，其实你嗰阵时都喺英国去求学啦，有两年嘅时间啦。咁我知道你嗰阵时咧就系学舞台表演啦，学特技化妆啦，所以我听到你话你发现你嘅腰有问题嘅时候，真系其实几影响你嘅服侍嘅，会唔会就系其实好多时神都提我哋，我哋需要喺神面前去安静，我去得力，去在乎平静同埋安稳。嗱，你话香港好似系 push 住你去生活咁样，你点样去有安静嘅空间，以至你同神嘅关系系成日有得去 refresh？
3: 其实冇噶，当你同神嘅关系系好 close 嘅时候咧，你会喺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就算好

0: 帮忙都好啦。你喺每一个决定里面咧，你都会问神究竟会系点样做，又或者你会喺神嘅角度度谂啊，神愿唔愿意我咁样做？咁样变咗咧，好多时候你谂到神嘅时候，你就会祈祷啦，你会读经啦，咁样咁于是乎你就会喺当中得力咯。但系其实喺香港真系好困难。其实我喺英国嘅时候咧，系同神嘅关系最好，因为系多呢个空间啦，多时间啦，咁样咁。但系翻到香港咧就唔得嘅，翻到香港你就系靠住喺之前积聚落嚟同神嘅关系咧，咁就一路向前推住你行嘅。咁所以点解我今次就想啊试下会唔会喺呢边生活比较好啲咯？
1: 嗱，其实 Covid 之后咧，我哋个个嘅工作咧都系转型嘅。如果我要上香港神学院嗰啲堂咧，都系要转时间。咁你喺呢度仲有冇一啲其他你要做嘅 teaching 嘅工作要唔要咧？
0: 我过到嚟之后啦，因为忙惯嘅人咧，通常都唔会想静落嚟嘅，咁都开始开演技班啦。因为其实我哋都好希望咧，既然搬过嚟呢度住嘅时候，我哋都想喺呢一边系会唔会将神俾我哋嘅恩赐，然后再去教育下一代咧。咁我哋就开始尝试啊开班，咁就开啲演技嘅课程啦，司仪班啊、演技班啊咁样咯。
1: 我都记得咧，上次你同阿唐咧，其实喺多伦多，你都同我哋做咗一个 workshop 嘅，系教我哋点样去用声啊，好似系，亦都系演技嘅训练。咁我觉得神真系俾咗好好嘅恩赐俾你两位。但系今日，譬如我仲想问嘅咧，就系其实你觉得神系会点样继续你用你嘅恩赐咧？因为我知道其实你亦都系喺基督教嘅圈子里边咧，有啲机构咧嚟到服侍嘅。咁嗰个服侍，我唔知道系即系义务性质啦，定系都系你系觉得系你一个嘅 calling 嚟嘅咧？
0: 其实咧喺2004年南亚海啸之后呢，咁我就好想全时间去侍奉。咁因为我觉得生命苦短啦，你真係以为自己好长命或者仲有几十年命，咁但係系唔系呢，可以系听日就已经结束自己嘅生命都未定㗎喎、哦。即係你唔知呀，即係呢个南亚海啸令到我反思我应该点样去生活。咁於是乎呢，我好想去全时间侍奉。嗰陣时呢就好奇怪啦，就头呢、这个叫咩头奔压裂啦。因为我一心一意全时间，我就唔知道点去侍奉。我以为呢只要神俾我带领我系侍奉就得㗎啦。咁我唔介意我做乜嘢嘅。咁于无论系人哋叫我做乜我就做乜。咁我嗰陣时呢就有一个基督教组合啦，咁歌手嘅组合嚟嘅，咁我就去帮佢哋手做行政啊，帮佢哋甚至乎佢哋出队，我就帮佢拎袋啊，即系乜都我都唔介意嘅。咁但系人哋会觉得好奇怪，点解你要做呢啲嘢咧？佢会怀疑你究竟想点啊咁样，同埋加上嗰段时间做咗年半之后，都觉得好唔开心。再加上咧，做咗年半之后，我有一场车祸。是 total loss， 成架车 total loss。咁我瞓咗喺呢个深切治疗房嗰度啦。咁但係我竟然就係挫亲条颈。咁我自己觉得完全係冇问题嘅。但係嗰个医生就觉得，喂，你咁高速撞埋墙，即係撞埋喺石壁度，咁你点会冇问题呢？可能你里面内伤睇唔到嗰度。於是就摆咗我喺深切治疗房度三日。咁好得意嘅，姑娘推个电视机入嚟个深切治疗房度呢，因为见到我眼仔碌碌咁样，佢惊我闷啊，咁跟住推个电视俾我睇，跟住原来收唔到电视噶呢、这个房，佢话呢个房咧从来冇人清醒过，好笑，呢个祝福嚟嘅。我竟然喺嗰三日里面咧，我不断去祈祷，我不断问神，如果我想全时间侍奉，我可以点做？神好快就回应咗我，我一出院。就是那个我服侍了十几年的机构啦，他打电话给我。咁他就访问我关于这个车祸啦，倾到两倾就说，咦，我们有个 audition， 你来不来啊，我们需要一个主持啊，咁样去外国一些圣地啊，咁样去介绍。咁我就去试啦。咁那个 audition 呢，我是人生当中我觉得我做得最差的一次。是好多人去喺嗰度现场，甚至乎一啲系做緊我哋呢行嘅人喺个现场。佢俾五分钟我哋准备，即系俾边稿啦，跟住俾两份科目填啦。

0: 咁我填 form 又好慢嘅，填完之后都剩返分半，我未睇完嗰篇文章呢我已经系要出去啦。咁佢话冇办法啦，因为太多人啦，我哋一定要 jet 出去㗎啦，咁样算啦，我未睇完都要凭我自己能力啦。咁我话咁我就出去啦。咁我觉得自己哇，我自己都唔知自己做緊啲乜嘅。咁但係我离开咗嗰、那个studio 五分钟到啦，咁就已经系嗰个总干事打电话俾我喇。佢就话我觉得你好适合我咁。你会觉得神好奇妙啊。如果你做得好好嘅话，你会觉得系你自己嘅能力。但系你自己做得系人生当中最差嘅时候咧，我都俾你系我要你做，即系好清晰嘅神系从来都冇忽略过任何一个机会咧，话俾我听佢嘅存在。所以因为咁样咧，我就开始咗全职侍奉啦。咁喺嗰度十几年啦，都好多嘅恩典喺当中嘅。咁于是乎过多几年之后，我就开始又搞剧团啊咁。咁搞劇團嗰度又好得意㗎喎。咁啊唐呢同我係同一時間同感一零咁樣呢想搞個劇團。咁但係佢又想搞個商業嘅劇團，我又想搞個福音嘅劇團。咁以前嘅我哋呢，嘩死囉，會大家嗌大交啊，或者係大家唔睬對方好耐啊咁樣。但係嗰次呢，即係我哋開始個其實個關係開始已經好啦。咁我哋唔再嗌交啦，我哋开始倚靠神。我哋有问题嘅时候，我哋闭埋祈祷，各自祈祷。过多两日之后攞返出嚟倾。一倾之下，我自己好有感动呢，我要搞个商业劇团。因为呢我唔系淨係做俾基督徒睇，我要做俾全世界人睇。我要将呢个正面嘅讯息，将福音嘅讯息俾所有人知，而唔系局限喺我哋自己嘅圈子里面。
1: 事实上呢，我觉得你搞一个商业的劇情而有福音的成分里面，反而咁多未信的人呢，正如话斋你两个同感一力。所谓商业其实不一定是只是说要赚钱这样东西。我知道你两个将你的恩赐去教导别人啦，是不是首先你将福音去传给人。而有好多，上次我咪话你来的报道会呢，有好多未信的人透过呢个话剧，上次你做嗰个短嘅福音话剧，我哋喺嗰间教会，你记唔记得有40人行，即系连个阿婆咧推住个 walker 出嚟，我嗰刻我心里边好感动，因为可能阿婆一个年长嘅，我特别嗰次我哋喺唐人街讲，我唔知你记唔得先啦，佢哋未必去明白你所讲嘅道理，但你透过演戏去做出嚟嘅时候，佢明白，所以佢行出嚟。嗰、那个婆行出嚟，我见到阿唐同你即刻走去前面接住佢，推住个 walker 出嚟信耶稣。咁但係係真係感谢主。其实头先呢你都提咗呢，你有两个生命嘅转捩点。你嘅 calling 係因为你三日喺 intensive care。今次神 call 你嚟一个半陌生嘅地方，可能会开展你人生新嘅一个阶段。咁我好想问呢，你点样去 deal with 有时身体上面所遭遇的困难，你怎样去将它交托给神？要不要去长期去处理呢？
0: 那个瘤我感恩，真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生病的时候的。咁大神就一路祝福咯。因为那个瘤呢就是在那个脊椎的里面，但是就在脊髓嘅外面。咁医生就话呢，呢个位置呢多数都系良性嘅。佢话如果喺脊髓里面或者系脊椎嘅外面呢，多数都系恶性嘅。咁佢就啱啱喺呢个位呢，咁佢祝福咗我啦。咁同埋呢个时间上面都系嘅。因为我啱啱我哋喺2021年嘅时候，我哋宣布咗退出呢个香港嘅劇壇啦。咁所以喺退出咗之后，其实我喺嬲尾嗰三套戏呢，十戒啊，香港老马尼同埋呢个诀别呢三套戏嘅时候呢，我係真係演得好辛苦。我係大家係观众睇唔到我係咩情况，但係我连企喺度都係有困难。我任何时间我都係驚自己会跌低。咁就算喺十戒我一场我就真係坐低咗。咁但係我就唯有用个戏去起翻身囉。咁冇办法。咁但係呢，喺我啱啱完晒所有呢一啲嘅演出嘅时候，我就发现咗呢个瘤。原来我即刻发现

0: 明天呢，咁如我就唔諗啦，咁我就既然神俾我发现到嘅话，我就做啦咁样。亦都神派咗好多，无论係医生啦各方面啦，佢都俾咗好好嘅医生啊，各方面嘅医治啊，各方面俾我。咁你遇到困难嘅时候呢，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埋怨啦，话究竟神喺咪度㗎，喂点解我会咁样啊。咁我觉得因为我得着呢个神，得着呢个福音，我认识到佢，我知道佢爱我，我坚信呢一点，佢爱我，所以佢唔会整蛊我，佢所有都系一个祝福。如果我凭住呢个信念嘅时候咧，我会跟住佢嘅方向去行咯。
1: 思敏，你真系讲得好好，因为我发觉咧，当我访问咁多个嘉宾咧，当佢哋遇到困难嘅时候咧。正如你头先话斋，有啲人真系会埋怨，即系嗱，譬如你去信得过，如果系神让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又俾我发现到嘅时候，又俾我已经系真系唔可以再处理到嘅时候，我咁快已经可以做手术，我就应该即刻去做，系咪？就系信靠信服神会爱你到底。当有事情发生嘅时候，我哋首先唔好问，喂，神啊，你点样帮我去行过？我下一刻要做啲咩？多谢你真系好提醒到我，亦都提醒到身边嘅听众。头先咧，万思敏咧就同我分享咗好多佢人生嘅阶段啦。咁而呢个阶段刚刚上次咧，我就系讲到佢面对两个嘅即系挑战啦，一个就系个车祸啦，以至你就决定咗系好似神系呼召你去做基督教机构嘅工作。然后先咧，今次咧就系因为嗰个腰痛啦，即系个瘤啦。咁虽然头先话应该就系良性嘅瘤啦，咁但系其实你有冇机会喺呢度都 follow up 下咧？
0: 都会啊，啱啱照完嘅 MRI
1: 系，
0: 咁就未有结果。咁我都系医生叫我哋，即系叫我啦，一路 keep 住每一个阶段，可能一年半年咁样就照一次咁样咯。
1: 咁我又想咧，俾身边嘅听众咧有机会听下咧，思敏你得救嘅故事。其实你系点样信耶稣嘅咧？真系有时咧，我哋都要回望翻我哋嗰个初心啊。
0: 其实如果要我讲见证咧，真系多几集都唔够。因为我信耶稣嘅时候呢，就系我小学啦，我读基督教小学，就系老师同我讲，佢话你知唔知而家系2023年你知唔知呢个系咩原因啊？咁原来呢，佢话系咪耶稣出世开始一路计咁计到而家就系2023咁样。咁我就话哦，点解咁得意嘅呢个人咁劲嘅？即系呢个神咁劲嘅，可以人哋咁多国家都用呢个嘅年份咧。咁当然啦，有唔同嘅国家有啲系用佢自己嘅计法。咁我就谂下啊，其实有好多例如好霸道嘅君主曾经出现过，点解佢哋唔改佢哋呢个计法咧？咁样而呢一个嘅计法会唔会就系因为当其时耶稣喺度嘅时候，好多人都见过佢个神迹咧？即系好多人见证到呢个神迹，所以大家都咁真实咁去相信佢呢，就系呢一点令到我去信耶稣啦。咁但系通常都系信咗耶稣就神还神，我还我㗎啦。都系冇乜关系㗎，大家即系神好似好远咁，我又见唔到又闻唔到又睇摸唔到咁样。咁於是乎就过我自己嘅日子，咁直至到失恋啦，又返下教会呀咁样。咁直至到我喺亚洲电视嘅时候，咁有一次好得意嘅，我就好鍾意戏剧啦。咁有一个礼拜，我成个礼拜有个戏剧节叫华文戏剧节，咁我成个礼拜呢都去睇舞台剧，日日都睇日日都睇。咁睇到最后一套嘅时候呢，嗰套我唔记得咗系咪华文戏剧节里面嘅，总之我就系睇到到福音嘅舞台剧。咁我就觉得咦，咁多套里面呢套唔差喎、啊。咁於是乎我就好簡單咁樣，我好少可睇完舞台劇就去留言嘅。咁我就佢有啲問卷㗎嘛，咁我就留言，我話加油啊大家，你做得好好咁樣。咁我仲留咗個電話喺度。咁好啦，即係呢件事過去咗三個月，咁就冇事發生嘅。咁但係有一日，我就因為每一年嘅亞洲電視签约嘅时候呢，我就挣扎，好大嘅挣扎，签定唔签呢？我又好鍾意呢行，如果我唔签嘅话，我又冇得继续可以演戏，但係签嘅话，我又真係觉得 哇，呢一行里面又粗口啊，又好似好多扯关系啊咁。

0: 我就好似好唔开心咁点呢咁样。咁於是乎喺我好唔开心，我成唔开心到呢，我坐緊嘅小巴过晒站我都唔识得落车。我就一落到车呢就行返屋企，一路行就一路喊，一路祈祷啊，一路祈祷一路喊。於是乎呢电话响喎。就是嗰个福音劇团打电话俾我。佢就话邀请我加入佢哋嘅福音劇团。我就唔理佢係咩啦，咁总之我就即係福唔福音传唔传福音，当其时冇呢个意识㗎嘛，都冇乜点返教会嘅时。咁於是乎就啊好啊，咁就返去啦。咁当然呢喺过程里面都好多神迹啦，好多即係我自己好大嘅感受啦。每一次去出队啊，每一次都你觉得唔系靠住你自己。即係神喺好多困难里面呢都系帮助我哋嘅。咁於是乎我就好想去返教会。但好得意㗎喎，我返教会呢人哋通常都系人哋叫啊你跟我返啦，咁我跟个朋友返㗎嘛。我就唔系。每一间教会揸住个 list 呢，我嗰时住西贡，咁样我搭教小巴出到去呢就系旺角。咁我就揸住个 list 呢就由尖旺三区逐个礼拜，每个礼拜呢就坐，可能坐一两个礼拜咁样啦，每间教会都坐。咁我就一路坐呢，一路祈祷，我神啊你带领我，咁话俾我听我边间教会适合我。因为我唔想跟人返去，如果我同嗰个朋友有啲咩感情上面有嗌咗交，咁我就唔返教会。又或者我睇到人哋哇嗰个人咁衰嘅，我又唔返咁样。我今次系好清晰，我返教会是因为我要敬拜神，因为神俾咗好多嘅恩惠我，我只系一个礼拜里面攞个零两个钟头返教会去敬拜佢，所以点解唔得呢？咁我系抱住呢个心态呢去敬拜神去返教会嘅。咁所以呢我唔要因为人囉。咁我就逐间坐到去旺角浸信会嘅时候呢，我就好有感动留低咗，咁就直至到疫情之前囉。
1: 思敏啊，我都好多谢你呢去解释，即係究竟我信咗耶稣之后我哋又点样去返教会呢？而教会呢其实系一个属灵嘅大家庭，真正认识神嘅人呢其实系好想搵一个敬拜神嘅地方，系同啲弟兄姊妹一起，只是一个目的，就是敬拜我们的上帝。而我很开心呢，你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以致神是给你找到一个属灵结家去敬拜神。咁呢其实我自己呢觉得今日访问思敏你呢，你给到很多的提醒给我。最紧要其实我们都是仰望住我们的神啦，紧紧维系住我们的神。但这一刻我很想邀请你，邀请身边的听众去信耶稣的时候，你会怎么邀请他们
0: 呢？好多人呢他都会希望话会唔会啊？等我自己好有困难嘅时候，我好需要神嘅时候，我先至跟朋友翻教会啦。我而家咧仲系靠住自己好 OK 咁样。有啲嘢咧就话啊，会唔会我临死嘅时候，我先至走去信主啦？咁可以上天堂啊嘛？咁我唔需要俾咁多教规啊，咁多要好听话，做基督徒要好多规限啊咁样。咁我好想话俾大家知呢，其实如果你信主，你真係倚靠神，开始真係认真咁去认识神嘅时候呢，你而家嘅活着呢就等于喺天堂。可能你觉得好夸张啦，即係会我都同佢好多困苦，点会好似喺天堂呢？咁神话俾我哋听呢，佢话其实佢冇应承过我哋天色常蓝，亦都冇话过基督徒就唔会遇到困难，即系一帆风顺，唔会系咁嘅。神话，但系佢话俾我听，佢应神应许过，佢话我要你哋生活有力，行路有光，有亮光，危难嘅时候可以有倚靠。呢、这个就正正系我咁多年里面咧，我一路经历咗好多。无论经济上呢，我做落咗订买咗层楼，我冇办法，个个银行都唔肯去帮我做按揭嘅时候，神就带领住我。当我身体有困难嘅时候，神又真係医治我。当我婚姻有问题嘅时候，神又帮我拯救。呢啲所有嘅困难神从来冇缺席过，神一直喺度。所以其实呢个系一个认识神啊，一个好大嘅福分。我好想好想将呢一个嘅福气

0: 就俾大家，你认识神，你去试下祈祷。有啲人话祈祷好多规矩啊，点样？阿唐人阿门都唔识得讲，佢一个祈祷，竟然医治咗佢嘅抑郁症。即系呢啲咁真实嘅见证，咁身份嘅体验，我自己亲身嘅体验，我点可以唔话俾大家听？呢、这个咁好嘅喺我哋生命里面咁大嘅帮助，咁好嘅依靠，点解我哋唔依靠佢呢？其实我而家依然会有好多嘅困难啦，咁但系我唔再忧虑，我唔再担心，我亦都唔会话好多嘅愁烦啊，好即系就算我入去手术室啊，我都唔会好惊，我直情系交托。完全嘅交托嘅时候，你会觉得好轻散啊，成个人。所以系我人生当中最大嘅福气，就系认识主耶稣。
1: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嘅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嘅事话俾我哋知，我哋嘅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嘅网址系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0: 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啊，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皇岗口岸会在今个月12号下个星期一朝早6点半正式开通。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及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特区政府亦都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在星期日清晨4点至到晚上10点除了获准参与开通仪式的人士之外，其他人士不得进入有关禁区。多个部门举行联合记者会讲述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的开通安排。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处方会为下个星期一上午6点半之前抵达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内地旧皇岗口岸的旅客完成办理出入境手续，到朝早6点半旅客就可以开始使用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入境处灵活调派人手应付口岸开通初期可能突然增加的人流和车流，为旅客提供有畅顺有序的通关体验。海关助理关长蒋伊利表示，海关

0: 安调派足够人手，分别在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确保运作畅顺。他提醒，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司机只要在车道的进式采集一体机提交证件，完成体温探测和采集生物特征，就可以一次过完成香港海关、卫生署、入境署、深圳边境及深圳海关的五方查验。房协近日发现一个伪冒房协的诈骗网站，已经转交警方调查。房协表示，那个网站伪装成房协粉岭白和路的人工智能接待员，有骗用户与伪冒的人工智能客服人员进行对话。房協澄清，有關詐騙網站與房協及合下所有業務和服務絕無關係。房協提醒和呼籲公眾切勿登入可疑網站和提供任何個人資料，如有疑問可致電2881717聯絡房協，又呼籲市民如果懷疑受騙，應該盡快向警方報案。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晤，讨论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意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两人在土库曼会面，普京表示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是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会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希齐扬感谢普京和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是维护权利至关重要，若果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会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之内结束。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5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4: 男人类，女人类。
3: 今天是女人的天地。
5: 我都不明白男人为什么会突然这样说，真是自视太高。他们说极品男人。
6: 哇，有咩？
5: 即是不是他们四个觉得自己很极品？
7: 不是，他想即是检讨一下自己。
6: 不是，他们想向迈向极品男人进化，就是向着那个方向。
5: 我只是听过极品鲍鱼啊，极品乜嘢，极品就。我没有听过是 XO 酱，我没有听过极品人。唔知系咪即系等于钻石王老五啊，或者咩咧？嗬，男人唔知点解会极品。
7: 即系如果正面睇极品，梗系话即系嗰个人系好，即系无论人格啊、修养啊样嘢都系非常好啦，系咪？
5: 亦或系大家都好想好粗俗咁讲啊，大家都好想去 dab 一 dab。
6: 女士啊嘛，你意思系？
7: 咁如果你反过来睇极品，可能就係一啲即係凤毛麟角，即係好小

0: 有啊，或者即系同大众化好唔同啊。
1: 其实嗰个极品咧，系真系嗰个品系咪真系讲品性啊？即但系嗱，系咪定系钱咧？定系话嗰个人系好有修养，同埋好多才多艺之为之极品？嗱，极品多数系讲食物嘅啫，真系嗲嘅，系好食嘅叫极品。
0: 我觉得系品质咯，你钱就不
1: 少有，物以罕为贵啊嘛，即系我嗰样嘢系咪冰山雪莲啊，即系要爬好耐先去攞到，或者只能够全个山得一朵嘅啫，咁样系即系好稀有嘅嘢先为之极品。
0: 系咯，
1: 但系人唔会稀有噶嘛。
0: 咁所以我觉得讲到人就系讲佢啲品质啊，即系唔会话你好有钱你就系极品，好少人咁样形容噶。
1: 嗰个极品系即系佢好聪明，譬如达文西咁，又系科学家，又系医学家，又系画家，咁个极品啦。
2: 咁佢系一方即系某一方面嘅，
1: 好怪噶呢个人，
2: 系啊，
1: 即系我谂好难系啃得落。
0: 所以喺我个感觉，极品就未必一定系好嘅，可能系唔好。
1: 啊！我哋即系我当啲男人听到我哋咁讲，好系好嬲我哋。
2: 再定义啩？
0: 系啊，唔知道极。
1: Peggy 点解唔出声啊？
2: 我喺度真系要嗒紧啊嘛！
0: 谂紧你个极品啊！
1: 咩极品啊？
2: 就系尝试去嗒啊嘛！乜我都会觉得，如果人要讲系极品，即系要讲佢嘅性格啊，或者佢嘅即系道德啊。
1: 唔会
2: 又唔关嗰啲事啊！嗬，
1: 唔系，我完全系觉得系集中好多好好嘅嘢喺一身，
0: 总之即系少有。
2: 但系点？我就系觉得唔可能嘅。
1: 我觉得达文西，我谂到就达文西。
2: 但系佢不过系知识啊、才华嗰方面啫嘛。但系你去到一啲人情世故啊，即系有时知识才华，
1: 所以呢个人系只能够观望嘅咋。我觉得系唔可以做朋友，系一个好怪嘅人。
2: 即系譬如话，如果我哋要讨论女人要讨论极品男人嘅时候，我哋系咪即系好希望喺我哋身边嘅伴侣系一个极品男人咧？定系话啊唔系呢个极品男人唔系需要系我伴侣嘅，佢只系摆喺出边俾我观赏嘅
1: 啫。我觉得系观赏，我觉得系明星或者系一个艺人，好多才多艺嘅艺人。即又跳得又唱得又演得，
2: 我又唔系咁睇得。才能上，
0: 我觉得通常譬如我哋大家女人坐埋一堆，一讲到话哇，真系极品啊！呢、這个男人嘅意思就话，我哋心里边都好想有呢只男人做自己嘅情人或者丈夫，
2: 从来真系，
0: 但系都得唔到，因为实在冇啊嘛。咁如果真系
1: 系啊，
0: 如果真系有嘅时候咧，你就
2: 正啦，
0: 呢、
2: 這
0: 个真系极品啊！
2: 你会咁样，即系其实系幻想嚟嘅啫嘛，
1: 系一个唔存在嘅，
2: 即系等于我哋话白马王子
0: 系啦，
2: 即系不过系白马王子嘅代名词，就是、一个极品男人咁，但系嗰样嘢系唔存在嘅，
0: 系咯，
1: 就是、哦，系 啊，可能系咁，
2: 系
1: 啊，我一骤眼之间咧，即系骤耳之间听咧，我就硬系觉得话呢、這个人系。即只可以观赏嘅啫，
0: 即系假嘅咯，一个幻象
1: 假假嘅。
2: 我觉得唔存在嘅，真系。
1: 同埋就算存在，系好恐怖嘅。即系你话你啱啱想同佢讲电影，佢嗰日佢啱啱系想唱歌，即系我好惊呢只人。你啱啱想同佢讲画画啊，佢话今日我唔系我要做话剧咁，
2: 啊
1: 咁我真系真系几
2: 激，系啊，
1: 因为我唔系极品女人咯。
2: 如果一个如果我哋正话嘅谂法就系话个极品男人，即系我哋可以好冧嘅咧，就系话即系其实佢仲同埋佢除咗有才华好叻之外咧，佢仲会睇通我哋嘅心思，
0: 好鬼体贴你嗰只。
2: 咁令到譬如话阿 Demma 你想睇电影，你唔使出声，
0: 佢
2: 知道你喺边度电影，同你安排好，仲知道
1: 跟住你要拍得出添。
2: 啊，你咪有个极品男人咯，
1: 我做埋女主角添。
0: 哇，好冧啊
1: ！Feel。即系睇得我太尽嘅人，我又惊啊，又都好惊，唔得，系啊，极品女人咧倒翻转头，
0: 咁又系男人里边梦寐以求嘅一个女人咯。咁、
1: 啊、
0: 你又可以用一个方式谂，就系话
1: 又聪明又靓，
0: 系啦、啊。总言之，那个男人中意嗰个女人，或者佢你睇佢唔极品，但系喺佢眼里边系极品啦。
1: 咁如果你咁样推论，即系个个人嫁得或者娶得嗰个，都系喺佢心目中都系极品。
0: 又未必，
2: 又唔一定
0: 系啊，
1: 就系咯，咁惨嘅。
0: 即系某一个 moment， 某一刻钟，你可能真系觉得哇，你好中意佢。

0: 嘅时候，你觉得佢好极品啦，查一分钟你就唔觉得极品啦。如果真正嘅极品，我谂喺大部分男人里面心中一定要有一个 standard 嘅，即系好似我哋头先讲话女人睇男人，你可能大部分女人都会觉得啊，佢好体贴啊，好温柔啊，个男人有才华又有钱，咁为之极品。咁呢啲起码要搣晒啦吓。咁样男人睇女人都一样嘅，可能都系啊，一个女人又要靓，身材好，大眼睛，长头发，咁为之好啦。咁可能呢啲嘢其实好难揾嘅。咁但系喺佢哋心里边，呢、這个就为之极品啦。
1: 不过即系阿 Debra 讲得啱嘅，如果将所有好嘢都集中喺一身，其实都几恐怖。
2: 好恐怖啊！
1: 即好唔真實，會令人
2: 有少少。我只能夠真係做觀賞嘅啫。
1: 係啊，
2: 即久唔久嗒一嗒嘅啫。即譬如有一支極品嘅酒，你唔會日日做早餐之後
1: 㗎
2: 嘛？
1: 咁但係你已經覺得佢唔係極品㗎啦，係啊，係
2: 咯，係啊。就算你譬如話你俾到，即譬如你可以日日咁樣好似灌水咁樣灌個極品酒，嗰、那個就已經唔係極品嚟㗎啦。即可以陪你三餐嘅，一年三餐你都係嗰支酒。肯定唔系极品，即系要系过一个唔知特别节日咧，先嗒一啖嘅啫，嗰个先系为之极品。
0: 我就谂到艺术品啦，如果你咁讲，系一个艺术品摆到嘅。
2: 我都觉得极品系艺术品嚟噶，系久唔久嗒一嗒吓，即系唔可以系即系
1: 长生。唔系日常生活
2: 唔得嘅，一日常生活咗咧就系降级噶啦，九品啊！
1: 插水式
2: 即系变咗日常就已经唔系极品啦，极品系要好耐先偶然间一次出现。
1: 所以我哋都唔好做极品女人，因为会降级嘅好快就。
2: 即系你下凡做神，即系做咗凡人啊嘛。咁你已经唔系神仙嚟噶啦嘛，
0: 仙女咯，
2: 仙女就可以系极品咯，系啦，好多个。七仙女有七个就已经不是极品了要一仙女得一个才是极品来的，所以还有什么我们是用极品来形容的呢？真的全部都是吃的、哦、酒啦、
1: 啊、我真的很少用这个形容词，
2: 鲍鱼啦，
1: 极品、啊、
2: 极品即是酒啦，我听过有极品酒，鲍鱼啦，那些漂亮的山珍海味啦，用得极品呢、這个即系 XO，
1: 即系冚棒都系矜贵罕有嘅嘢嚟。
2: 用所有好矜贵嘅嘢捞埋嘅就系极品啦。咁一人系咁嗒一嗒，哇！我嗒过一个极品酒，哦、人真系我觉得好恐怖，系怪物嚟噶呢个，肯定系怪物，闷到不得了吓，同埋系净系观赏。一擘开口讲嘢嘅时候就好恐怖，可能即系打入即系插水式变咗九品，因为佢同你心目中嗰、那个、
1: 哦、有出入，
2: 有出入噶，唔、出得声噶，系一个烟像嚟噶，
1: 系啊，所以嗰啲艺人明星其实即系同啲观众有个距离，
2: 要距离系啊，所以你先永远系明星
1: 系
2: 啊，你一好似而家，所以嗰啲人叫艺员就系咁解，因为落咗凡间啊，即系同你有接触，同你玩游戏，
1: 有咗呢个粉丝级，
2: 即系譬如我哋嘅时代，我哋少女嘅时代，嗰啲所谓明星系我哋只能够喺啲画报里边啊，偶然间颁奖典礼啊，远远咁睇一睇佢。咁但系而家啲系艺人，就系、是、因为同我哋可能喺佢亦都喺大排档出现啦、啊。可能亦都同我哋飲奶茶啊，即係可能同我哋一齊玩遊戲啊，咁已經唔係明星。
1: 我哋咁樣講咧，可能嗰幾位男人虛嘅兄弟咧，可能佢哋而家如釋重負、哦，因為佢哋可能好想努力做一個極品男人，去令佢嘅另一半開心。但原來而家我哋個結論係唔使啦，嗰啲嚟觀賞嘅就係唔實際嘅。
2: 咁又唔係代表你要难达达咯？
1: 唔係，但係唔使追求极品啊！
2: 系啊，即系一品或者二品都得。
1: 哦，一品。
3: 我系阿静，
4: 我系 Peggy。你听紧嘅节目系
3: 《男人虚，女人堆》。因为有信，
4: 因为有信，
3: 所以有望，
4: 所以有望，
3: 从此有爱，
4: 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4: 有信，
3: 有望，
4: 有望，
3: 有爱，
4: 有爱。
5: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6: 炒四季豆。

0: 人堆，
1: 男人同女人嘅真心话，
0: 歌声救地球，
1: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为你嘅人生打打气，
0: 时时隔三声，
1: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0: 温室效应，
1: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2: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0: 是在那一个时间呢，我先正是要去面对这个事情。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这一季我们有高人指点、哦、
0: 虽然呢我们的关系不是很好，但我都尝试一样东西，就是表示一份的关心，解释一下都可以的。我不是高人，仲争半寸才够五只沙。其实有时一个人的举动呢，你就同埋你的心意表达出来呢，这个很重要。对父母呢是朝头早要叫早晨，就算去到夜晚的时候睡觉呢，都要同爸爸妈妈讲晚安的。我是高全道，叫我菲律得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我们是认同的，只不过呢我们有不同的立场，我们要很清楚的，就不要被人家去误会。
1: 好啊，那我们就一起加油。最过瘾的节目，
2: 最正的节目，
1: 最开心的节目，
3: 最 in 的节目，
4: 时事隔三星，
1: 时事隔三星，
5: 时事隔三星，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4: 时事隔三星，
1: 时事隔三星，
5: 时事隔三星。
1: 在生子说话。
6: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

有人夺你的外衣，连女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养。

0: 人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程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0: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1: 谢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皇岗口岸会在今个月12号下个星期一朝早6点半正式开通。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上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特区政府亦都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在星期日清晨4点至到晚上10点，除了获准参与开通仪式的人士之外，其他人士不得进入有关禁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正式开通。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肇雄表示，关注口岸大楼与硬件和整体交通运输配套，尤其开通之后的首个星期六星期日，预计有不少人到场打卡以及体验新的通关模式。他相信当局不会松懈，口岸附近会有专营巴士候鸣。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据他了解，有旅行社计划在口岸启用首日安排旅行团集合到内地。警务处国安处拘捕一名52岁本地男子，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明知而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国安处在7月9号在东区采取执法行动，拘捕那名男子。今个月7号落案控告他一项明知而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案件在同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调查显示被捕男子涉嫌多次透过网上社交平台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

0: 信息，内容包括引起他人对国家及香港特区政府和司法机构的憎恨，以及煽惑他人企图不循合法途径改变特区依法制定的事项。国家气候中心指，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上个月正式形成。国家气候中心表示，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关键区的海洋温度指数持续快速增暖，其中七至九月的移动平均值超过摄氏 2.5 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判断九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当局预计未来的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面的温度将会继续升高，不排除今次将会是有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5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6: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不是电影大亨。
7: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6: 阿狗。
7: 中文是救心行动 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 ,anyway, 台湾译名来的。
7: OK,anyway,、
6: okay. 那好阿狗。喂，咁
7: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7: 奥斯卡的最佳电影。
6: 是没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那你觉得怎样啊？
7: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7: 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7: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7: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7: 咁你中意啲咩咧？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7: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7: Matt Damon，
6: Matt Damon 攞住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7: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6: 係咩？
7: 係
6: 唔係？我自己覺得
7: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6: 但是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7: 冇佢之前有
6: 三出啫嘛。
7: The Town 都係啊
6: ，The Town 係啊，
7: 咁咪咯。
6: 但係呢出好啲，
7: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會中意。
6: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7: ，The Town 我都會。
6: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 佢仲要呢個背景係

0: 睇下先，80年代系咪啊？80啊嘛，80年代
1: 阿拉
0: 嗰
1: 时
0: 啦，
1: 80啊，
0: 八几年代。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应该 sorry。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去睇嘅，
0: 系个 trailer 你讲下先。
1: 我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0: 系
1: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
0: 系
1: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实呢啲
1: 咁我反而都觉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会觉得更加好睇。
0: 其实咧，你明唔明啊？首先两样嘢先，第一样嘢个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画面咧，
1: 我唔记得咗，冇睇到。
0: 因为你斋睇嗰啲画面咧，佢其实啲我头先所讲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头发嗰啲发色啊，好鬼老土咁样嘅情况啦，系好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第二佢讲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1: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1: 对。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一早睇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极之 intense。
1: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1: 系，但系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面？
0: 你
1: 点？
0: 可能唔系，但系佢拍到
1: 系
0: 咁，你都冇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0: 喺
1: 巴
0: 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1: 即系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嚟，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 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atch room break 咁樣。
0: 冇冇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總之一翻工嗰陣時，放工嗰陣時，即刻落。

0: 哇！劈出嚟一上翻先，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是、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哇，
0: 好
1: 同套
0: 似
1: 戏完全系差唔多一
0: 佢
1: 模一
0: 应该攞
1: 样。
0: 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1: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当
1: 系
0: 然
1: 差唔
0: 啦，
1: 多。
0: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噶，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
1: 唔
0: 但
1: 系
0: 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我觉得
1: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0: 系。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系我觉得啊，你讲埋先，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俾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
1: 佢自己
0: 嗰啲
1: 都唔
0: 人
1: 觉
0: 质
1: 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
1: 就
0: 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嘅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
1: 你
0: 即系因为
1: 即系
0: 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嘅，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
0: 系
1: 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争乜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
0: 系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化到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
0: 我，
1: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design 到，
0: 系啊，
1: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0: 系嘛？
1: 睇完嗰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0: 系
1: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實至名歸。
1: 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 嗱佢啊，
0: 嗯，
1: 林肯

0: 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喎，真係選得好喎，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1: 白，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噶嘛，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阿高 yourself 嗰、那個咧，好中意嗰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1: 個
0: 出嚟，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K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7: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8: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皇岗口岸今个月12号下个星期一上午6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和应变方案，强调口岸有能力处理每日大约20万旅客。邓炳强说，经过多次测试和演练之后，已经总结经验和展开优化工作，包括加强 WiFi 接收和汽车路面防滑工程等。他说，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暂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口岸将会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人手柜位。他又说，已经预计有旅行团可能使用皇岗口岸过关，呼吁市民如果不是急着使用皇岗口岸，可以迟些才去体验。立法会连续第三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讨论有关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的议题。有议员乐见首个五年规划就解决劣质劏房问题确立目标，但是关注减泊房登记进度会不会因为早鸟优惠减少而放慢。有议员反映餐饮业失业率高，建议政府考虑就饮食业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既是更好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双重叠加优势的行动部署，亦都是持续提升市民福祉的路径，同时让香港的发展方向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让香港成为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充满机遇的国际都会。李家超出席紫荆文化论坛致辞表示，特区政府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显著改善民生福祉，并在融入和服务

0: 國家發展大局上取得更大進展。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金牌和奖牌总数都创历史新高。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体育界庆祝酒会上视像致辞，赞扬成绩令人鼓舞，他感到无比自豪。陈国基指出，特区政府制定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优化体育基建布局，提升体育总会管治及推动大湾区体育交流融合。未来五年，政府预计投放的体育资源会累计增加 20%， 体育相关的经济增加价值累计增加 10%。他同時祝願即將出自亞洲殘疾人運動會的港隊建議再創佳績。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各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 50% 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是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4: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同埋纽约嘅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嘅大小事。

0: 欸，我最近呢打波嘅时候呢，我突然间有个朋友问我一个说话呢，我打个突。因为我最近呢，我妈妈呢，我一路冇同佢住好多年，成13年冇同屋企人住。咁我最近我妈妈呢就搬咗嚟同我一起住。咁我打波嘅时候呢，有个朋友就问啦，好直接问我，欸 ,Jackie 啊，你而家妈妈喺你度住喎，724, 即係一个礼拜7日，每日24小时喎，你觉得点啊？
1: 咁你觉得点啊？
0: 我又好奇怪，因为其实我同我妈妈嘅关系呢，不嬲就算佢同我住或者唔同我住呢，都几近下㗎。所以呢，我由呢个说话里面呢可以睇得出呢，就係话我呢个朋友想问呢嘅意思就係话，而家你妈妈依靠你喎，你觉得点啊？
1: 但系我谂翻转头，我觉得如果有阿妈同你一齐住系几好噶，嗱，有人帮你洗衫啦、煮饭啦，即系翻到屋企可以真系
2: 咩都唔使做。你哋
0: 你第一个有饭食，你哋第一个思想就系话妈妈同你住，所以咧就唔使煮饭、唔使洗衫、唔使执屋，系咪啊？
1: 妈妈系，爸爸唔系。
3: 但系我觉得咧，头先你话系咪妈妈同你而家一齐住系咪一个依靠？咁就算媽媽而家依靠你都係應份嘅啫，因為細個嘅時候你都依靠過媽媽，你都係媽媽嘅一個負擔嚟㗎嘛。
0: 我啊覺得好開心啊，因為我記得我十幾

0: 年之前开始同屋企人话我要独立啦，我自己出嚟住嘅时候咧，我同自己讲过话，当妈妈年纪大少少嘅时候咧，我希望妈妈搬翻嚟同我住，咁我变咗咧，我放心啲，同埋可以照顾佢多啲。咁呢样嘢咧就真真正正喺个即系喺个生活里边真系出现咗。咁但系我就冇你哋咁样好理所当然咁去谂，就系话，咦好啦，妈妈嚟唔使煮饭啦，唔使洗衫啦，因为咧我个生活咧就。我不嬲都唔煮饭嘅，我唔喺屋企食嘢。咁洗衫我就鍾意自己洗，我唔鍾意人哋掂我啲衫嘅。
1: 我哋今日讲呢个关系呢个问题啊，我哋不如讨论下一啲唔正常嘅关系。喺好多人心目中呢睇落呢就好似好正常，但其实呢佢係唔正常㗎喎。即好似我头先咁样睇你个 case 啊，女同埋妈妈嘅关系啊，有多时候我哋尤其是中国人啦，我系做仔女嘅。即係好似要係照顧翻呢一個父母咁樣，但係可能有啲父母咧，佢係藉住呢一個咁樣嘅藉口，即係我講呢個藉口啦，一個藉口就黐翻埋啲仔女嗰度，
2: 咪黐黐車咁難聽啊！
1: 即係黐翻埋去，就要個仔女去照顧佢咯。即係覺得嗱，呢一個就係你嘅應份啊，你做子女嘅應份嘅責任嚟㗎。
0: 即係好似我而家開始唔用腦啦，我開始乜都唔識㗎啦。
1: 我逢一三五咧就要去咩嘅，去老人院同啲
0: 朋友仔
1: 打牌嘅。二四咧我就要去。
2: 咁你就要聽我啦。係
1: 啦，要去買餸嘅。禮拜六我要去飲茶嘅。星期六一朝早一定要八點鐘去飲茶嘅。
0: 咁你個全職保姆就開始啦。
1: 係，即係我覺得有啲父母而家係咁樣咯。
0: 有一啲啦，有一啲啦。
1: 咁变咗即係嗱，如果我觉得一个正常嘅关系就会係个父母可能同个仔女有个沟通，就係嗱逢星期日之后早呢飲完茶呢就去买餸嘅咁样。咁嗰日就係 set 咗嗰日去买餸囉，就唔会係好似我叫你就随前随到，因为你係我个仔女，所以你一定要照顾我，你一定要咁对我。
0: 其实如果你同屋企人个沟通係好嘅话呢，就唔会觉得系一个依靠，只系一个互相明白大家嘅需要。咁因为而家你妈妈爸爸可能大咗啦，咁你去照顾佢一部分嘅生活上面嘅嘢，你都会觉得系一个好开心嘅事情咧。
1: 咁啊系，咁我讲翻仔女啊，咁仔女其实我觉得有阵时都利用父母噶、哦。
0: 我觉得而家好多，你见唔到而家社会上好多毕咗业啊，有份工作啊。都会喺屋企住好耐好耐，黐住屋企都唔走㗎。
2: 係呀、啊、我好多同事呢，因为我係咁㗎。我同事呢就会觉得点解你仲喺屋企住呀、啊、我跟佢话我个仔唔知二十一岁呢就话我一定会赶佢走啦咁样。我心諗但我俾钱我屋企人㗎嘛。
1: 我觉得呢个係 culture 问题呀、啊。即係我哋做中国人呢就係、是、出嚟做嘢之后搵钱呢我哋要养返屋企。所以我哋自己本身潜意识有个责任呢就係、是、我一定要照顾我屋企嘅。咁而家好多父母呢可能就 take 咗呢个 advantage， 就係觉得我养咗你咁耐，而家轮到你养返我啦，係咪？我以前咁样照顾你，而家轮到你咁照顾我啦。咁我觉得呢一个呢就係、是、利用咗一个应该大家 respect 嘅关系，就利用咗佢呢变咗系你系应份应该要咁样做嘅。有阵时啲仔女呢，我有个朋友呢佢结咗婚呢都系同屋企住呢，佢个太太就系我嘅朋友啦，就话佢老公个妈咪即系佢奶奶咧，系搣埋将啲提子搣埋皮，摆喺个兜度，摆喺间房门口送俾佢食噶。即系我谂，咁唔怪之你老公成日都唔肯搬出嚟住啦，有人咁样照顾你。
0: 但系我知道咧，其实有好多咧，啲细路仔结咗婚噶啦，有埋新抱啊，有埋女婿咧，佢哋都会翻自己父母度食饭噶喎。攬埋兜啊，攬埋
2: 系啊，我好多朋友都系咁噶，点解咧？
0: 咁呢个系边个利用边个先？
1: 我觉得呢一个
2: 系妈咪做得好开心噶、啊。
1: 我觉得呢个系最近嘅情况，以前冇噶。你问下我阿妈个年代边有呢啲嘢嘅？
2: 嗱，咁我觉得咧，我觉得妈咪好开心住得，个仔女咧又会攞个兜翻去、
1: 啊。
2: 我觉得咧系一个妈咪用呢一样嘢嚟控制啲仔女翻去咯。
0: 其实开步呢，我觉得为之父母呢，你开步呢，你帮下细路仔系一个应该。譬如话我啲细路仔大咗啦，去搵到工作，我头头几年呢可能都会容忍或者接受佢就系同我去住，我都会照顾佢一部分嘅起居饮食。但系随住佢慢慢工作定咗啦，或者出面都拍下拖啦，你就应该俾返

0: 個俾翻一個指示俾佢啦，或者俾翻個空間俾佢咧，就係、是、話到時咧，你要放一放手，等佢知道自己有自己嘅生活，或者第日佢結咗婚嘅時候咧，就係、是、話啊，真係會同佢講就係、是、話啊，你結咗婚啦，你應該習慣下有你自己的生活，你自己屋企係煮嘢食嘅，唔可以成日話攞曬兜啊。攞晒所有三杯冷餐咧，翻到过嚟，当呢度好似四和菜一样。
1: 我想讲咧，我屋企咁嘅，我到礼拜日咧就系、是、我哋嘅家庭日咧，夜晚咧就一齐食饭。我老豆咧就会煮一大餐嘢，跟住咧我屋企嗰啲兜啊嗰嘢咧就越嚟越少，越嚟越少。因为我想
0: 然后咧就饭咧，然后咧就开始问边个攞晒啲兜，仲未攞翻嚟。
1: 到我要去攞饭食 lunch 嘅时候咧，我啲兜咧就卒之，原来我冇眼食。佢哋就攞晒啲兜翻屋企食晏饭咁样咯。
0: 其实应该嚟讲咧，我哋小时或者啱啱毕业嘅时候咧，我哋依靠父母多啲啦。但系随住我哋慢慢成长啊，成咧，其实呢个角色应该系有啲改变咧，就系、是、话慢慢要做一个大人啦，做一个有承担嘅人啦。咁变咗咧，就系、是、话到时喺出边嘅眼光睇咧，就话咦，而家父母去依靠你多少少、啊，所以有时啲人觉得就系话。点解我打波个朋友同我讲呢句说话呢，其实我有少少心伤咧，就系话点解佢会觉得我妈妈搬到嚟同我住嘅时候，我系觉得一个负担呢，其实我系完全冇。咁但系可能喺出边嘅社会里边，佢哋觉得就系话，而家逢系啲爹哋妈咪搬翻入嚟嘅时候咧，我哋啲青年人都打个冷震嘅。咁呢样嘢系咪嗰个观念有少少唔系咁好呢？
2: 我答唔到你，因为我完全唔认同咁样讲法，因为我会觉得照顾父母系。我哋应份要做嘅，
0: 当然，
2: 所以即系你会觉得，我头先你不断讲话子女去依靠父母咧，系唔应该？我觉得我觉得子女应该系独立嘅。但系到调翻转头，你话父母好似好依靠父母咁，依靠仔女咁，系唔应该？我真系答唔上口，因为我觉得系应份嘅咯。
1: 我觉得就算系子女靠父母或者父母靠子女，都系一家人，都系大家都系亲嘅关系都好啦，呢个责任都好啦。始终都要有一个界线，即系始终都要 respect 翻大家嗰个 privacy 个空间。你唔可以下下都人哋都结咗婚咯，即系个阿妈做奶奶。
2: 系我个朋友咧，佢妈咪即系个外母啦吓，有锁匙嘅。我朋友个屋企，跟住咧佢会咧，佢会无端端自己走入去噶，即系一个 weekdays 嘅下昼咁样咯。因为佢突然间帮你执屋咁样咯，所以就会知道佢入过嚟。
0: 执屋呢样嘢都 OK， 但系你无端端。在你不知不觉里面有一个人无端端入咗你家屋咧，我谂都几恐怖。
1: 系啊，即系我觉得要 set 个界线咯。我哋即系英文所讲嘅 boundary 啊。
0: 嗯，嗱，你有冇转过头去谂下咧？其实你哋喺工作里面有冇突然之间谂下？诶、哎，我会唔会喺工作里面太依靠某一个同事啊？太依靠某一个上司啊？
1: 我依靠人就冇啦，人依靠我大把。
0: 咁你觉得点啊？你觉得工作上面哇咁多人都俾咁大嘅压力，俾咁多依靠你，咁你自己觉得有啲咩方法啊？
1: 其实有啲嘢你要睇情况咯。我觉得有啲嘢系真系讲 teamwork 嘅，咁梗系一齐做啦。但系有啲嘢你明明佢根本就系、是。扮忙嘅，佢都冇嘢做，喺度上下网，即系有阵时你真系睇得出噶嘛，佢真系冇乜嘢做，你知道佢手头上有啲乜嘢噶嘛，咁或者佢系摊长佢自己手头上好简单嘅一啲嘢嚟做，又俾啲好难嘅嘢嚟到，好似食死猫咁样执手尾，咁我觉得呢一个真系完全唔正常嘅关系咯。
2: 同埋喺工作上边咧，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嘅 duties， 即系会比较明显啊，咁所以如果真系你唔系你份内事嘅话。我觉得你就可以同老细讲话，喂，呢样嘢唔系我做噶，咁样。
1: 我觉得员工同员工嘅不正常关系咧，都系少，即系唔系话太多，因为大家始终有翻自己，好多时候啊，即系或者系未必个案都系，但好多时候我哋都有自己份内事，有我哋嘅台头上有我哋自己工作，但我觉得老细对员工嗰个关系咧，有好多时候都系好唔正常噶。
0: 例如咧，
1: 即系好似觉得你系单身嘅。其余嗰啲人就可以放多啲假，即系逢系啦，有细路仔嗰啲啦，
2: 暑假放假一定唔到单身人份啦，
1: 系啦，即系圣诞节嗰啲啊，一定佢哋可以家庭落嘅，即系我哋呢啲单身咧嗰啲就永远都系坐喺个公司死挨难挨，
2: 好似冇阿爸妈咁，
1: 系啦，即系我哋唔需要出去玩噶啦，就咁收咗，
0: 咁啊有啲唔公平，
1: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唔正常嘅关系咯。
0: 我自己又冇，因为我哋啲细公司就唔系话咁多经验喺呢方面，但

0: 3个月之后出现一个新人翻嚟咧，我嘅 experience 话俾我听，即系嗰个人个新人翻嚟嗰个 value 同佢喺个 team 入边可以嘅贡献，其实同一个做咗10年嘅人系一样系咁多咯。只不过我觉得系人哋好 focus， 我觉得呢个就系唔正常嘅谂法，就系好依赖、好依赖嗰个人 over emphasize 咗佢嘅重要性咯。
1: 我都赞成咗呢样，我觉得好多公司可能 Jackie 你比较一个精明嘅老细，喺你公司上面未必有咁嘅事情发生，但我觉得好多公司都系咁噶，即系尤其是嚟我公司嘅情况咧，就系、是我哋一个 team， 大家都有唔同嘅工作，但可能有一啲人咧比较醒目啲，我唔讲边个啊，
2: 例如喺我隔篱嗰个
1: 咧，真系咁变咗咧，佢就会即系俾多啲比较难啲嘅嘢佢做，但系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件事是比较难，所以才要整个 team 的人一起去学习怎样做，那万一那个人走了怎么办，那大家不是站在这里不识做。
3: 大公司形式就会这样想，小公司很多时候真的两三个人，每一个人那个岗位是真的负责某少少的事，但是就是因为那次经验就跟自己说，就是说其实呢去训练自己不要太依靠某一个员工呢是很重要的。是训练自己，即是话好似阿 Jess 头先讲啦，就係话每一样嘢你都可以慢慢学返嚟嘅，你要克服嗰个恐惧先，咁然后呢你慢慢去话俾自己知，一步一步咁样去做返呢样嘢出嚟，咁你个压力可以减低啦，同埋变咗呢你亦都唔会咁担心，咁就好啲，因为我哋啲小公司呢好多时都面对系会系有啲咁嘅问题。
1: 好啊，我哋讲个父母啦，讲个员工啦，我系讲个比较兴奋啲嘅关系，
2: 系
1: 男女关系啦。
2: 哇，
1: 人人都即系人讲人人嘅，即系好多人都会有呢个男女关系嘅问题。即系我觉得男女关系咧系一个好易将呢个依靠关系混淆嘅，尤其是我觉得女仔啊，
0: 系我觉得尤其是夫妻关系，好似头先咧阿 Jackie 话有一个人。即系，譬如我头先不断讲话，你 over m 即系过分咁强调一个人嘅重要性。有阵时有啲女仔咧系好唔中意自己嘅老公噶啦，咁即系其实系即系要或者唔中意自己嘅男朋友，但系咧佢都要死掠，都要继续维持喺嗰段关系入边，就系因为佢唔想自己一个人，即系佢唔想，
1: 佢觉得冇咗嗰样嘢，
0: 就好似好大失落感咁，
1: 就好似自己乜都冇啦。
3: 咁其实系咪真系咧？
1: 我觉得唔系嘅，即系好似我哋讲下啲个案啦，例如有啲女人啊会被虐嘅，俾个老公打啊，
3: 打极都唔走。
1: 系啊，真系打极都唔走噶，真系你咁挨得嘅，不如去做职业打手。
3: 我哋中国人有句说话咧，其实好衰嘅，就系话一个愿打，
1: 一个愿
3: 一个愿挨。咁好多时咧就真系唔系咁好啊，唔系咁健康。
0: 咁你咪成日困住咗喺嗰个。无论是夫妻关系或者是其他各种关系，成日都被人困住咗一个关系入边，走唔出嚟咯，好辛苦咯。
1: 我谂呢一个系好视乎其实嗰个人啦，我哋叫佢做嗰个 victim 啦，
0: 受害者啊，
1: 系嗰个受害者，嗰个心理状况，因为明白佢系觉得无论佢点对我都好，但系总之我有佢咧，我就生活得到啦。即其实我唔系好明啊，导师，大家明唔明白佢嘅心理状况咧？
3: 有啲人系盲目咗噶嘛，同埋有啲人咧已经系自己系生活咗咁耐咧，已经系好似一个handicap， 即系话好似一个废咗一个人，我唔识理自己嘅财理啦，我唔识去打点所有生活上面嘅需要啊，水啊、电啊、做税啊。翻工啊，放工，我不嬲咧都有个人喺我隔篱噶。当呢个人失去嘅时候咧，可能我六神无主啊。我见到好多婚姻嘅
1: 例如好多个案都系个男嘅出边已经有第三者啦，或者唔知第三者、第四者，但系个女嘅仍然都系唔出声啦，由佢啦。尤其是啲有钱啲嗰啲啦，可能啊，即系咩？
0: 你睇得太多剧集啦，你
3: 会唔会你谂多咗咧？
1: 精神食粮，
3: 因为其实呢啲例子喺个亚洲社会里面就反为仲多添，因为好多时我哋嘅文化传统咧，可能妈咪爹哋嗰代教落嚟咧，都话啊，都系忍下佢啦，或者等下佢啦，或者佢会翻嚟噶。 或者做女仔。

0: 永远都是要是收埋啲，細聲啲，好似要尊重翻個男嘅，個男嘅就好似係高級啲咁樣。
1: 但係譬如好似嗱，譬如喺譬如女仔咁樣啦，喺一段夫妻關係入邊，又或者喺公司 Monica 咁樣，你成日俾人掟嘢俾你做啦，你會有一種感覺係俾人哋利用，即係點解又係我啊？咁樣嗰啲噶？
0: 會啊，絕對啊，成日都點解一定要係我啫？咁樣咯。
2: 咁你點樣反抗啊？
0: 我
3: 佢。
2: 點解笑嘅？佢唔反抗嘅咩？佢繼續做話好。咁
0: 系好嚟啊，继续啊，
2: 所以而家做到你眼仔碌碌咁啊，
0: 系啊，不过其实要学习 say no 咯，即系学习知道自己手头上应该自己手头上有嘅嘢要做咗先，呢啲先系我嘅 priority。如果我有时间咯，我心情好嘅，我系帮下人咯。
3: 你成日都心情好好啊，睇你。
2: 阿 Monica 讲呢两样嘢好特别。如果我有时间，再加埋心情好。我就会考虑同你做呢样嘢啦，
3: 或者有三个 criteria，
0: 唔系两个都够嘅。
2: 同埋咧，有时发觉就系话好多女士啦，佢系真系好惊自己一个人噶，佢唔习惯自己点样生活，佢恐惧咧，当佢一个人俾人抛弃留低嘅时候嘅。
0: 系啊，但系其实我觉得呢个世代唔同噶啦，
1: 同埋呢一个系一个学习嚟噶嘛。你以前不嬲都系冇人陪噶啦，
0: 你唔觉得而家好多公主病嘅咩？
2: 点样为之公主病？我都未试过，因为我都唔系公主，
3: 你系未病发啫。
2: 公主都未轮到我，你话俾我听下点噶？
0: 公主病系嗰啲，即系有啲女士咧，成日都系手袋又要个男士拎啦。所有即系大小事务都要个男士去照顾啦，即系个男士要随传随到嘅。我而家要出去食饭，你就同我食饭。即系做啲咩都系要个男士去照顾嘅，咁咪公主咯。
2: 咁有冇妹仔病啊？
0: 有啊，咩冇啊？
3: 菲力卡有啊。
2: 妹仔病嗰个系唔系另外嗰个人啊？
0: 另外嗰、那个
2: 系、啊。我都见到好多公主病，咁就真，咁就真。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公主有一日咧醒觉咗嘅时候咧，冇咗个长皮饭票，或者冇咗呢个侧边嘅人帮嘅时候咧，都好弊嘅。
0: 即系我想就系谂翻我哋头先讲咁多，我哋个男女关系嘅时候，以前个年代咧就系好多都系男士比较强，女士比较弱。变咗个女士咧成日都好靠住个男士嘅。但系变咗而家咧，嗰、那个年代又唔同咗啦。
2: 你系讲紧白燕将活游嘅时候，
0: 即系啲嗰啲拉晒小提咁样
2: 嗰啲。系
0: 啊，咁但系而家嗰个年代，可能我哋女士嗰、那个教育又高咗啦，自己系啦，经济能力又高咗啦，咁变咗好似咧有少少调翻转，个女士咧比较强势一啲啦。个男士反而咧就要依靠翻个女士，好似冇虽然真系佢咁巴辣啊咁成，佢都。即系搲住唔放，好似冇咗佢唔得咁样咯。
1: 好啊，头先你系讲过，好即系啲人好惊闷啊，好惊好自己一个人好寂寞。咁有咩办法令到自己即系填满啲时间，等到自己冇咁空闲呢？
0: 其实可以好多嘢可以做噶。你我觉得你一定有
2: 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啦，
1: 系。
2: 例如，仲有咧，
0: 咁你有个朋友噶嘛？咁你可以同啲朋友去睇下戏啊，食下饭啊。
1: 但系咧，有好多人咧，因为好投入一段关系。跟住咧就唔记得咗自己朋友，
2: 六亲不认开始全部人走晒啦、
0: 啊。所以点解当你有个关系嘅时候，你都仍然要划清个界线，知道自己嗰个界线系去到边一度咯？
2: 即系好似以前啲人话啊，你虽然有男朋友咋，但系你唔好咧将个生活圈子缩得咁细啊！你一定要有自己嘅兴趣，有自己嘅朋友。有时咧你要放低你嘅男朋友或者放低你老公，行翻出去个圈外边。
0: 系啊，因为其实你一个人嘅生活，你好多嘢噶嘛，你又有父母，又有朋友，又有好多兴趣可以做嘅嘢。有阵时你就算自己房睇下书，有啲人咧你惯咗有个人陪咧，可能你未必惯，但你慢慢试下，其实你可以好 enjoy。
3: 跟住之后觉得多人好烦啊！
0: 系啊，
2: 我都会系噶、哦，我真系会系噶。
0: 当你自己个读书其实好开心噶，你好静哇，你难得。几难得可以咁静，几难得你冇一个人喺侧边咦我，我叫你做呢样做嗰样啊！
2: 其实早啲去学习一个独立嘅思想咧，系一个好嘅习惯嚟。因为就算你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先生或者一个太太去作伴嘅话，将来你隔离嗰一半可能病痛，可能走咗，或者佢可能唔好彩，真系讲得肉酸啲咧，系搵到另外一半更加好。

0: 走埋先。
1: 咁你会慢慢知道，就系话你冇可能去到嗰刻先知道寻找翻你自己点样去独立生活噶嘛。
2: 其实每一段关系入边咧，我都赞成系有自己私人空间嘅。无论你结咗婚嘅夫妻，就算系有咗仔女嘅家庭，男女朋友或者系父母同子女都好。你都要有翻自己空間咯，例如你男女朋友，你都可以男仔有男仔嘅朋友去街，女仔女仔朋友去街噶，唔需要一定成日喺埋一齊噶。
1: 我而家識好多夫婦咧，其實佢哋啲興趣係完全唔同噶、其實呢啲先聰明啊，就係話男嘅有男嘅去話啊，我嗰晚去打 hockey， 係
2: 啊，先多話題、
1: 我女嘅咧，我嗰晚咧我去睇幾個女士去一齊食夜晚嗰餐，然後就去睇場戲，咁呢啲係。正常嘅社交生活
2: 系啊，就算你一家人有个好细嘅小朋友，咁、那个男嘅个爸爸咪睇住啲细路仔先咯，个女仔可以约埋其他太太一齐出去饮下下午茶啊、shopping 啊咁样噶。到调转个爸爸又可以吓、去下同啲男士去下 barbecue 饮下啤酒啊咁样。我觉得一个正常嘅关系应该有翻自己嘅私人空间嚟有一个属于翻自己嘅时间咯，我觉得。
3: 温室效应
4: ，codependency 呢个话题咧，有阵时咧系落喺一个情况之下咧，冇咗个空间咧，俾对方或者俾其他人成长。我自己本身男性啊，我成日听好多女性咧，成日话我哋有伴啦，我哋出去做任何嘢都一齐啦咁样。我都识得一对嘅姊妹啊，我同太太一时讲开咧，落咗喺个好 codependence 嘅嗰个状态。两姊妹咧系单身未结婚嘅。咁所有去旅行啊，所有做任何 project 啊，做任何嘢呢都一齐嘅。同其中一个呢活动嘅时候呢，佢总系成日好似要报告汇报佢而家做緊咩，几时返嚟等等嘅嘢。我有时觉得呢，喂，你大人嚟㗎啦嘛，你自己嘅活动空间，另外嗰边嘅姊妹呢都有佢自己活动空间。点解会去到一个咁嘅情况之下呢？互相依赖好啊。两个单身嘅女士一齐住埋一齐，系姊妹添，咁更加咧系一个有伴啦。但系咧，如果系关系进展到个情况咧，系扼杀咗对方有一个成长空间，其实系不智嘅，系唔明智。呢个唔单止咧系两个姊妹啊，夫妇都系一样。丈夫应该俾妻子有自己啲嘅空间可以发展，可以成长。同样呢，妻子都比丈夫呢建立佢自己嘅社交圈子啊嘅兴趣或者系嗜好，免至得呢系大家呢将大家嗰个成长空间系收窄，甚至要窒息咗佢成长嘅机会。codependency 呢要好小心，有时不下意呢我哋就会落喺呢个情况。另外一样嘢呢，我工作嘅关系上面呢，我哋有 teamwork 啦。我记得有一个 team leader 呢，佢唔包庇佢个组员。通常成个 team 呢做嘢嘅时候呢，一齐做啦，一齐领工啦，一齐去得到上司嗰种嘅赞赏啦。但係呢，你明白呢个 teamwork 呢系每个人都要做佢嘅本分嘅。我懂得一个 team leader 呢，佢话佢个人呢系完全唔做嘢，完全其他人呢系同佢做晒所有嘢。通常呢算啦，大家 team 咁样。我懂得个 team leader 系好明智嘅。佢就要逼呢个唔做唔负责任个 team member 呢，佢都系要做翻佢本分，否则咧成个 team 咧就唔能够 work。咁呢个系啱嘅。同样咧，呢个责任咧都需要咧要迫使每一个嘅成员咧都要尽翻佢本分。一方面我哋需要俾空间自由发展，等佢有成长；另一方面咧，我哋都要鼓励咧肩负翻佢自己部分嘅责任咧，以至成个 team 咧呢个咁嘅互相依赖嘅关系嘅网络咧，能够继续健康嘅发展落去。
2: 温室效应，我
5: 系
2: C C，
6: 我系 Alvin，
7: 我系 Jason 陈守贤，
8: 大卫，
9: 我系郭敏啦，
10: 我系 Lambert 陈立业
11: ，Danny 啦
12: ，Ivan，Kitty
13: 嘉文啦
14: ，Kenty，
15: 我系 Catherine 啊，
16: 我系 Andy，
17: 刘乐怡，大家好，我系 Jackie，Monica，Kitty，
18: 我系叫做文海嘅，
19: 我叫阿斌
5: ，Steven，
4: 宝马，
7: 我系 David Wong，
6: 我系 Tony，
3: 陈李嘉豪，
2: 我系阿宝啊
1: ，Carlos，
13: 我系麦志华，
10: 阿邦啊，
12: 新年，
19: 我系 Ava。
9: Hi， 我是 MN
14: Cindy
8: Catherine，
15: 我是 Miss Choi
17: Karen，
18: 我是 Alex
11: Quindy
16: Jenny
4: Celia，
7: 我是 Vivian
10: Monica
0: Joseph。
6: 听下35位来自多伦多、新加坡、
13: 香港、
6: 台北和纽约
0: 不同组合的年轻人

0: 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1: 对同一个心理话题，有啲乜嘢唔同嘅睇法？
0: 温室效应。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最过瘾的节目是
0: 时事隔三声，
4: 时事隔三声。
0: 最潮的节目是
5: 再生子说话，
3: 最窝心的节目是
4: 清炒四季豆，最得的节目就是
6: 温室
7: 温室效应，
8: 最正的节目是
9: 男人去
10: 男人
9: 女人堆，
3: 最发人心醒的节目是
0: 方言方言西瓜，
4: 西瓜
10: 最过瘾的节目是
5: 树叶在唱歌。
0: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0: 最过瘾的节目，
4: 最正的节目，
10: 最开心的节目，
4: 最癫的节目，
2: 时事隔三声，
0: 时事隔三声，
4: 时事隔三声。
11: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2: 时事隔三声，
0: 时事隔三声，
2: 时事隔三声，
0: 时事隔三声，
4: 时事隔三声，时事隔三声。
1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1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4: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5: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透露，社署正是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若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皇崗口岸今個月12號下個星期一早上6半正式開通，到時往來深圳皇崗口岸臨時旅檢樓和香港落馬洲管制站的旅檢服務將會停止。兩地政府會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區舉行開通儀式。兩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聯檢大樓已經通過驗收，雙方已經完成一系列系統測試、試運行和應急演練，確認口岸已經具備開通條件。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當局已經準備充足人手和應變方案，應對可能增加的人流。入境處表示，截至今日中午，已經有超過16萬香港居民透過應用程式登記使用皇崗口岸的合作查驗自助通道，相信更多宣傳之後會有更多人登記。運輸處表示，最後一班前往現時落馬洲管制站的黃巴預計在當日上午6時15至20分由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開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黃巴會在舊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關和上車之後就會開出。警方表示，會在皇崗口岸設立指揮中心，實時監察人流和車流。國家氣候中心指，最新監測數據顯示，超強厄爾尼諾事件上個月正式形成。國家氣候中心表示，5月以來赤道中東太平洋進入厄爾尼諾狀態，之後關鍵區的海洋溫度指數持續快速增暖，其中7至9月的移動平均值超過攝氏 2.5 度，達到超強事件標準，因此判斷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強厄爾尼諾事件。當局預計未來3個月赤道中東太平洋海面溫度將會繼續升高，不排除今次將會是有監測以來最強的厄爾尼諾事件。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各區的相對濕度降至 50% 左右，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市區最低氣溫大約26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溫大約31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隨後幾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

0: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世界广播啦。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世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屯门富泰村日前发生的涉嫌虐儿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医院接受检查，最快今日或听日出院，社署会安排他们出院之后入住临时住宿，同时尽快安排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制定他们的长远福利计划。孙玉涵又透露，社署正检视涉案家庭领取综援的情况，如果发现严重违规，会转交警方跟进。政府建议在和合石坟场兴建新火葬场，预计2032年启用，其他火葬场亦会分阶段更换火化炉，应付火化服务需求至少到2050年。政府初步预计以工程计划所需费用大约是20亿3340万。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新火葬场的设施包括10个全新火化炉和6个仪式礼堂等。新火葬场将会采用新火化炉技术与设备，令到每节所需时间由现时平均大约90分钟缩短至平均大约75分钟，每年可以提供额外超过21000节火化时段。香港电台与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在节目资源、人才交流、节目制作等多个范畴合作，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融合，向世界展示大湾区最新发展和活力，说好中国和大湾区故事。广播处长关婉仪到深圳，与深圳广电集团党组书记、总裁尚博英签署合作备忘录。关婉仪表示，今次合作充分发挥深港两地广播机构各自的优势，共同为大湾区观众及听众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广播内容。港台会继续拓展与更多中国内地媒体的合作关系，并透过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向外说好国家、大湾区和香港故事，提升国际传播力。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聯邦消費者權益保護和公益監督局表示，伊爾庫茨克州目前防疫形勢平穩，不存在健康風險，州首府伊爾庫茨克市正解除相關預防措施。局方通告說，超過90%與患者有接觸的人員已經結束醫學觀察，沒有發現與感染病理學相關的健康問題。接近5000份實驗室檢測結果顯示，沒有發現危險致病微生物。兩個負責監督落實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員會都證實，研究所在展開與致病微生物相關工作過程中未曾發生事故。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和炎热。

0: 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冇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了，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

0: 啲人唔系每日都活喺神迹中咩？唔系每一日都眼白白咁睇住玛拿从天而降嘅咩？为乜嘢佢哋仍然对神冇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唔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嘅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嘅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哋有冇好似嗰啲唔听神话嘅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嘅信靠呢？亲爱嘅天父，求你叫我哋唔好好似嗰啲喺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唔遵行你嘅指引，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面。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系《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系秦文辉，我系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6: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你个毛毛公仔仲系咁 soft。是那年我考试成绩好，妈咪送给我的。还有这些奖牌，上次抹过到现在又铺晒尘了。

我样样都好有把握。而家当我拥有咗咁多嘢嘅时候，又好似我里面欠缺咗啲咩？

活弄在原始，演戏天马处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富泰村日前发生的涉嫌虐儿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医院接受检查，最快今日或者听日出院。社署会安排他们出院之后入住临时住宿，同时尽快安排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制定他们的长远福利计划。孙玉涵又说，社署正是检视涉案家庭领取综援的情况，若果发现严重违规，会转交警方跟进。皇岗口岸今个月12号下个星期一朝早6点半正式开通，到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上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和应变方案，应对可能增加的人流。香港电台与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在节目资源、人才交流、节目制作等多个范畴展开合作，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进一步融合，向世界展示大湾区最新发展和活力，说好中国和大湾区故事。广播处长关婉仪到深圳与深圳广电集团党组书记、总裁尚博英签署合作备忘录。关婉仪表示，今次合作充分发挥深港两地广播机构各自的优势，共同为大湾区观众和听众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广播内容。港台会继续拓展与更多中国内地媒体的合作关系，并且透过香港内联外通的独有优势，向外说好国家、大湾区和香港故事，提升国际传播力。美国和乌克兰预计当地星期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据报美方将会提出新提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的僵局。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引述多名官员消息报道，新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相关汇报，并且提供意见。消息人士说，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一连两日的会谈，应法德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北约欧盟官员亦都将会参与会议。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和三日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

0: 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6: 我都不明白男人为什么会突然这样说，真的自视太高。
7: 是什么
6: 他们说极品男人。
7: 哇，有什么
6: 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四个觉得自己很极品。
8: 是不是他们想检讨一下自己。
7: 是不是他们想向迈向极品男人进化，就是向着那个方向。
6: 我只是听过极品鲍鱼，极品什么极品酒。我没有听过，是 XO 酱。我没有听过极品人。唔知系咪即系等于钻石王老五啊，或者咩咧？嗬，男人唔知点解会极品。
8: 即系如果正面睇极品，梗系话即系嗰个人系好，即系无论人格啊、修养啊样嘢都系非常好啦，系咪？
6: 因为系大家都好想，好粗俗咁讲啊，大家都好想去 dab 一 dab。
7: 女士啊嘛，你意思系？
8: 咁啊，如果你反过来睇极品，可能就系一啲即系凤毛麟角啊，
6: 系啊，
8: 好少有啊，或者即系同大众化好唔同啊。
6: 其实嗰个极品咧，系真系嗰个品系咪即系讲品性啊？即系嗱，系咪定系钱咧？定系话嗰个人系好有修养，同埋好多才多艺之为之极。嗱，极品多数系讲食物嘅啫，真系 dab 嘅喎，系好食嘅叫极品。
8: 我觉得系品质咯，你钱就
6: 少有，物以罕为贵啊嘛，即系我嗰样嘢系。冰山雪莲啊，即系要爬好耐先去攞到，或者只能够全个山得一朵嘅啫，咁样系即系好稀有嘅嘢先为之极品。
8: 系咯，
6: 但系人唔会稀有噶嘛。
8: 咁所以我觉得讲到人就系讲佢啲品质啊，即系唔会话你好有钱你就系极品，好少人咁样形容噶。
6: 嗰个极品系即佢好聪明，譬如达文西咁，又系科学家，又系医学家，又系画家，咁啊极品啦。
8: 咁佢係一方，即係唔係好方面嘅，
6: 好怪㗎呢個人，
8: 係啊，
6: 即係我諗好難啃得落。
8: 所以喺我個感覺，極品就未必一定係好嘅，可能係唔好
6: 的。啊！我哋即係我當啲男人聽到我哋咁講，好係好嬲我哋。
7: 再定義啩，我
8: 係唔知道極
6: 品。Peggy 點解唔出聲啊？
7: 咁喺度真係要 d a p 緊啊嘛！
8: 谂紧你个极品啊！
6: 极品啊！
7: 就系尝试去 dab 啊嘛。咁我都会觉得，如果人要讲系极品，即、就、系、是、要讲佢嘅性格啊，或者佢嘅即系道德啊，
6: 唔会
7: 又唔关嗰啲事哦、啊。嗬，
6: 唔系，我完全系觉得系集中好多好好嘅嘢喺一身。
8: 总之系少有，
7: 但系点？我就觉得唔可能嘅。
6: 我觉得达文西，我谂到就达文西。
7: 但系佢不过系知识啊、才华嗰方面啫嘛。但系你去到一啲人情世故啊。

0: 系，即系有时
1: 所以呢个人系只能够观望嘅咋，我觉得系唔可以做朋友，系一个好怪嘅人。
0: 即系譬如话，如果我哋要讨论女人要讨论极品男人嘅时候，我哋系咪即系好希望喺我哋身边嘅伴侣系一个极品男人咧？定系话啊唔系呢个极品男人唔系需要系我伴侣嘅，佢只系摆喺出边俾我观赏。
1: 啊，我觉得系观赏，我觉得系明星或者系一个艺人，好多才多艺嘅艺人。即又跳得又唱得又演得，
2: 我又唔係咁睇
3: 得。我覺得通常譬如我哋大家女人坐埋一堆，一講到話哇，真係極品啊！呢、這個男人嘅意思就話，我哋心裏面都好想有呢隻男人做自己嘅情人或者丈夫，
0: 從來即係，
3: 但係都得唔到，因為實在冇啊嘛。咁如果真係有嘅時候咧，你就
0: 就正啦，
3: 呢個真係極品啦。
0: 你會咁樣，即係其實係幻想嚟嘅啫嘛，係
1: 一個
0: 不
1: 存在嘅，
0: 即係等於我哋話白馬王子係咪？即係不過係白馬王子嘅代名詞，就係、是、一個極品男人咁，但係嗰樣嘢係唔存在嘅，
3: 係咯。
1: 哦，系啊，可能系咁喎。
0: 系啊，
1: 啊，我一骤眼之间咧，即系骤耳之间听咧，我就硬系觉得话呢个人系即系只可以观赏嘅啫，
3: 即系假嘅咯，一个幻象。
1: 假嘅，
0: 我觉得唔存在嘅，真系。
1: 同埋，就算存在，系好恐怖嘅。即系话你啱啱想同佢讲电影，佢嗰日佢啱啱系想唱歌，即系我好惊呢只人。你啱啱想同佢讲画画。佢、啊、话今日我唔系，我要做话剧咁。啊，咁我死，真系极
0: 极。系啊，
1: 因为我唔系极品女人咯。
0: 如果一个
1: 衬唔上，
0: 如果我哋正话嘅谂法就系话个极品男人，即系我哋可以好冧嘅咧，就系话即系其实佢成同埋佢除咗有才华好叻之外咧，佢仲会睇通我哋嘅心思、啊。
3: 好鬼体贴你嗰只。
0: 咁令到譬如话阿 Demo 你想睇电影，你唔使出声，佢已经知道你睇边套电影，同你安排好，仲知道跟住你要
1: 拍得出添。
0: 啊啊、你咪有个极品男人咯，
1: 我做埋女主角添，
3: 哇，
1: 彪、啊，即系睇得我太尽嘅人，我又唔中意，我都好惊，唔得唔得唔得，系啊，极品女人咧倒翻转头，
3: 咁又系男人里边梦寐以求嘅一个女人咯，咁、
1: 啊、
3: 你又可以用一个方式谂就系话，
1: 又聪明又靓，
3: 系啦、啊，总言之，那个男人中意嗰个女人。或者你睇佢唔極品，但喺佢眼裏面係極品啦。
1: 咁如果你咁樣推論，即係個個人嫁得或者娶得嗰個，都係喺佢心目中都係極品。
3: 又未必，
0: 又唔一定
3: 係
1: 啊，就係咯，咁慘嘅。
3: 即係某一個 moment， 某一刻鐘，你可能真係覺得哇，你好中意佢嘅時候，你覺得佢好極品啦。下一分鐘你就唔覺得極品啦。如果真正嘅極品，我諗喺大部分男人裏面心中一定要有一個 standard 嘅。即係好似我哋頭先講話，女人睇男人，你可能大部分女人都會覺得啊，佢好體貼啊，好温柔啊，個男人有才華又有錢，咁為之極品。咁呢啲起碼要搣曬啦嚇。咁、樣男人睇女人都一樣嘅，可能都係啊，一個女人又要靚，身材好，大眼睛，長頭髮，咁為之好啦。咁可能呢啲嘢其實好難揾。但喺佢哋心里边，呢、這个就为之极品啦。
0: 不过即系阿 Debra 讲得啱嘅，如果将所有好嘢都集中喺一身，其实都几恐怖，
1: 好恐怖啊！
0: 即系好唔真实，会令人
1: 我又只能够真系做观赏嘅啫。
0: 系啊，
1: 即系久唔久嗒一嗒嘅啫。即系譬如有一支极品嘅酒。你唔会日日做餐之后噶嘛？
0: 咁但系你已经觉得佢唔系极品噶啦，系啊，系啊。
1: 就算你譬如话你俾到，即系譬如你可以日日咁样好似灌水咁样管个极品酒，嗰、那个就已经唔系极品嚟噶啦。即系可以陪你三餐嘅，一年三餐你都系嗰支酒，肯定唔系极品。即系要系过一个唔知特别节日咧，先嗒一啖嘅啫，嗰、那个先系为之极品。
3: 我就谂到艺术品啦，如果你咁讲，系一个艺术品摆到嘅。
1: 我都觉得极品系艺术品嚟噶，系久唔久嗒一嗒吓，即系唔可以。系即系
0: 唔系日常生活
1: 唔得嘅，一日常生活咗咧就系降级噶啦，九品
0: 啊，插水式，
1: 即系变咗日常就已经唔系极品啦。极品系要好耐先偶然间一次出现，
0: 所以我哋都唔好做极品女人，因为会降级嘅好快就。
1: 即系你即系下凡做神，即系做咗凡人啦嘛。咁你已经唔系神仙嚟噶啦嘛，
3: 仙女咯。
1: 仙女就可以系极品咯，系啦，好多个。 譬如七仙女。

0: 有七个就已经不是极品了。要一仙女得一个才是极品来的。所以做一些什么我们是用极品来形容的呢、啊、真的全部都是吃的、哦。酒啦、
1: 啊。我真的很少用这个鲍鱼词。
0: 鲍鱼啦。
2: 极品。
0: 极品即是酒啦，我听过有极品酒。鲍鱼啦，那些靓的山珍海味啦。用得极品呢、這个，即系 XO，
1: 即系冚棒都系矜贵罕有嘅嘢嚟。
0: 用所有好矜贵嘅嘢捞埋嘅就系极品啦。咁、一人系咁嗒一嗒，哇！我嗒过一个极品酒，哦、人真系我觉得好恐怖，系怪物嚟噶呢个，肯定系怪物，闷到不得了吓，同埋系净系观赏。一擘开口讲嘢嘅时候就好恐怖，可能即系打入即系插水式变咗狗品，因为佢同你心目中嗰、那个、
1: 哦、有出入，
0: 有出入噶，唔、出得声噶，系一个雕像嚟噶，
1: 系 啊，所以嗰啲艺人明星其实即系同啲观众有个距离，
0: 要距离系啊，所以你先永远系明星
1: 系
0: 啊。你一好似而家，所以嗰啲人叫艺员就系咁解，因为落咗凡间啊，即系同你有接触，同你玩游戏，
1: 有咗呢个粉丝级，
0: 即系譬如我哋嘅时代，我哋少女嘅时代，嗰啲所谓明星系我哋只能够喺啲画报里边啊，偶然间颁奖典礼啊，远远咁睇一睇佢。咁但系而家啲系艺人，就系、是、因为同我哋可能喺佢亦都喺大排档出现啦、啊。可能亦都同我哋飲奶茶、即可能同我哋一起玩遊戲啊，咁已經唔係明星。
1: 我哋咁樣講咧，可能嗰幾位、男人虛嘅、兄弟咧，可能佢哋而家如釋重負、因為佢哋可能好想努力做一個極品男人，去令佢嘅另一半開心。但原來而家我哋個結論係唔使啦，嗰啲嚟觀賞嘅就係唔實際嘅。
0: 咁又唔係代表你要爛達達咯？
1: 唔係，但係唔使追求極品啊！係
0: 啊，即一品或者二品都得、
1: 哦。一品。
2: 我係阿靜，
3: 我係 Peggy。
2: 你聽緊嘅節目係
3: 《男人虛，女人堆》。
2: 因為有信，
3: 因為有信，
2: 所以有望，
3: 所以有望，
2: 從此有愛，
3: 從此有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信，
3: 有信，
2: 有望，
3: 有望，
2: 有望，
3: 有望。
4: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5: 清炒四季豆，
6: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5: 事业在唱歌，
6: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5: 方形西瓜，
6: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5: 再生子说话，
6: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5: 心灵糖水，
6: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5: 男人虚，女人堆。
6: 男人同女人嘅真心话。
5: 歌声救地球。
6: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6: 为你嘅人生打打气。
5: 时事隔三声。
6: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5: 温室效应。
6: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4: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0: 系喺嗰一个时间咧，我先正系要去面对呢个事情。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呢一季我哋有高人指点。
0: 虽然咧我哋个关系唔系好好，但我都尝试一样嘢。

0: 最过瘾嘅节目，
1: 最正嘅节目，
0: 最开心嘅节目，
2: 最 in 嘅节目，
3: 时事隔三声，
4: 时事隔三声，
5: 时事隔三声，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时事隔三声，
4: 时事隔三声，
5: 时事隔三声。
7: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是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的歌曲。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表决通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立法。

0: 會通過議案以及議員進行深入探討和提出不同意見，政府會仔細分析和研究，確保施政落到實處。李家超在社交專業發文表示，他和團隊會繼續與立法會緊密協作，確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動，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導和愛國者治港原則之下，行政立法會繼續凝聚力量，攜手帶領社會更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透露，社署正在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若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房協近日發現一個偽冒房協的詐騙網站，已經轉交警方調查。房協表示，那個網站偽裝成房協粉嶺白和路的人工智能接待員，有騙用戶與偽冒的人工智能客服人員進行對話。房協澄清，有關詐騙網站與房協及轄下所有業務和服務絕無關係。房協提醒和呼籲公眾切勿登入可疑網站和提供任何個人資料，如有疑問可致電2882-1717聯絡房協。又呼籲市民如果懷疑受騙，應該盡快向警方報案。法國雷諾亞博物館上個月初發生盜竊案，最後兩幅畫作被尋回。法國東南部的雷諾亞博物館9月8日清晨遭人闖入，在幾分鐘之內偷走四幅著名印象派畫家雷諾亞的作品。警方在案發翌日在博物館花園尋回其中兩幅畫。警方當地星期三採取行動，拘捕多名懷疑同案件有關的人，包括兩名疑匪，並且尋回其餘兩幅作品。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6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乾燥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隨後幾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依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6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佳音社網上電台廣播每小時嘅最新天氣報告。以上天氣情況係由加拿大氣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4: 清炒四季豆系无添加嘅人生故事。
3: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无添加真情对话，清炒四季豆今日嘅嘉宾 ，Elvin 冯子聪。

0: 最後一樣嘢就係、是、好多媽媽都唔會捨得個仔嚇，即係譬如話大家都喺外國嘅，一個人翻嚟。咁當然，如果係喺香港嘅父母就好想個仔翻嚟啦。但係頭先你都講過，你會有相處嘅問題。喺呢方面，你覺得回流翻去香港嘅人同個父母嗰、那個交代應該係點樣？
1: 即係交代我點解要翻
0: 嚟？係啦係啦，或者係話你揾唔到工作，你點樣同佢講？話我而家唔掂啦，我而家想翻嚟啦，咁樣嚇。
1: 其實咧，我就覺得父母咧，多數啊，多數都會去接納個人嘅，即係佢嘅仔女。如果你係揾唔到工，要翻去加拿大，或者佢喺加拿大你揾唔到工，想翻去美國又好，咁佢哋都會即係想你翻去嘅，咁咯。咁可能某一啲嘅父母就可能會誒唔搞錯啊，你咁樣又放棄啊，咁又可能會鬧。咁兩種父母都有嘅，咁我覺得呢個交代呢，就係你要同佢溝通得清楚，你要俾佢明白你嗰個處境，同埋佢要明白你努力過啲乜嘢。
0: 咁都玩嘅，咪梗係冇得交代。
1: 係，你成日都玩嘅，咁你都唔敢交代啦。
0: 就係
1: 你同佢溝通清楚。去明白，咁呢樣嘢咧就唔係淨係去到、你要揾唔到工啊走啦，或者你要想翻嚟做嘢啦嘅時候先開始啦，就係你其實你平時就要學習點樣同佢溝通，即係你平時就要明白佢用咩方法諗嘢，佢用咩方法聽嘢，咁你就去同佢講，咁俾佢了解多啲你嗰個處境。其實有時父母唔理解咧，佢哋就喺度估。估咗就當係噶啦，所以就好弊嘅。我咧都係咁樣嘅受害，因為我就好怕講嘢嘅。咁咧佢哋就估完就當係，咁所以有時個誤會就喺呢度嚟咯。點解佢哋會咁樣諗你？就是、因為冇佢哋唔清楚就估咯，咁估咗就當係噶啦。咁有時每一樣嘢都要講清楚咯，即係你翻嚟揾工，可能唔一定話要報告俾佢聽情況嘅。咁但係你要去即係傾閒偈咁樣講下又好咁樣，咁一直都有講，一直都有理解，都知道你見過工啊，或者乜嘢嗰份工好唔好啊？見咗之後有咩反應啊？嗰、那個人點樣問問題啊？咁佢哋明白理解，因為佢哋都見過工啊，應該係咪？咁就會知道你嘅情況多少少啊，咁又知道你努力過嘅，咁我覺得佢哋都會接納嘅。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4: 最震撼人心嘅，
2: 最真情嘅，
5: 最吸引嘅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2: 有信，
6: 有望，
2: 有望，
6: 有爱，
2: 有爱。
1: 咁至于你话准备翻嚟离开佢哋，即系离开下北美啊，或者澳洲啊，或者外地。父母

0: 自己一個人走翻嚟，你點同佢交代呢？咁可能你要話俾佢聽，你點解想拍？即係咁，佢就會講好多翻香港其實都好難搞噶，咩啊咁樣。咁你自己首先要預備好，真係翻嚟闖啊、挑戰啦、啊，唔係翻嚟嘆世界啦、啊，唔係一定翻嚟就好高人工啦、啊。你要明白呢一啲嘢，咁你話翻俾佢聽，你都明白呢啲情況，但係你都係想一試。咁佢始終都要俾你試嘅，因為你咁大個，佢都幫唔到你噶。咁但係唔好係佢死都唔俾你，死都要走咯，而係真係有一個諒解嘅空間啊，俾佢哋大家去明白，哦、我係想翻嚟嘅，要未必說服到，但係即係大家好落台啲，大家知道佢真係想翻嚟啦，咁溫和啲咁樣去交代。
1: 嗱，翻咗嚟你幾耐啊？翻咗嚟香港
0: 3年啦，就嚟係啊。
1: 好啊，一句説話形容下呢3年嘅感受係點樣？
0: 形容下呢度啊，
1: 你嘅心境又好啊，或者你嘅得著又好、
0: 啊。好多啊！即係我唔知道用一句唔得，即係我用一個字啊，即係好多，咩都好多嘅。好多事情啦，發生咗好多嘢啦，好多嘢做啦，啊，咁就好多好多嘢發生咗，好多嘅時間過去咗，原來，但係咧又好似好少，但係你好少空間啦，好少時間上做一啲你想做嘅嘢啦，好少，就算你以為可以。多啲揾朋友咧，其實又唔係，其實都好少，大家都好忙。咁唔同喺以前喺外國話，即係 weekend 就去燒下嘢食啊，去郊野公園，冇乜點發生，好少機會，即係好少，也又會覺得好少時間，一日好快就過去咗啦。你可以做嘅又真係好少啦。咁，但其實原來你又做咗好多嘢，即係又多又少。真係好好吊鬼嘅，其實。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嘅，
4: 最真情嘅，
5: 最吸引嘅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7: 有信，
6: 有望，
7: 有望，
6: 有爱，
7: 有爱。
8: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9: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意。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

0: 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三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这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表决通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立法会通过议案以及议员进行深入探讨同提出不同意见。政府会仔细分析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表示，他同团队会继续与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同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0: 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說，社署正是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若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競爭事務委員會就一宗涉及虛擬實境系統的案件展開搜查行動，根據法庭手令搜查11個處所，包括多間資訊科技服務及設備供應商和其他涉案公司的辦公室，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關各方交出文件和資料，並且出席競委會的聆訊。案情表示，有關供應商在向多間學校和非牟利機構提交有關虛擬實境 VR 設備及軟件安裝的報價時，涉嫌從事圍標、合謀定價、瓜分市場及交換影響競爭的敏感資料，違反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初步估計涉案的合約總值大約1000萬港元。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结束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中方声明表示，双方进行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且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要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之下妥善处理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且使关系更加平衡。双方商定明年三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会议，期间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明年一月举行部长级视像会议。财经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406點，升17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87點，升2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8，日元158.3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8，人民幣6.692，英磅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19，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3.56美元，卖出4194.3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同我哋嘅生活同我哋嘅工作有冇关系？有啲人佢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系当我哋信咗耶稣之后，我哋嘅生命系有改变，因为神嘅标准同世人嘅标准好唔同。圣经里面嘅道德标准亦都系高过晒我哋社会上面嘅道德标准。所以当我哋嘅生命有改变嘅时候，我哋活出嚟本来就系一个好自然嘅流露，唔系话夹硬将我哋嘅信仰用喺我哋嘅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哋嘅生命，所以好自然，我哋每一日我哋行事为人，就会俾我哋嘅信仰，俾圣经里面嘅教导，俾神嘅道德标准改变咗我哋。我哋根本就分唔开，而家我係返緊教会嘅思想，我係工作嘅思想，我个人生活嘅諗法。如果咁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日我哋嘅访问嘉宾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同大家分享，喺佢哋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开始返教会，佢哋都系一个几乖嘅基督徒，佢哋有返主日学啊，有返崇拜啊，有返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这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咧？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边啊，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系真真正正嗰、那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咧，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阿 Doris， 你咧，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阿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噶。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阵时候咧，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噶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亲生嘅妈妈咧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嘅，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系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0: 即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
0: 嘅。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1: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 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这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20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0: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翻教会。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咧？
2: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咧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咯。咁当时嗰啲交通咧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啊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嘅母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舞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香港。
0: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1: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我顺理成章之下咧，我哋就谂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0: 但系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1: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屘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边，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系争150几日。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即系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哋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边咧，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咧，就系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啊咁咯。
0: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咧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2: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咧，我个仔咧就喺 Lepch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嘅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啊变咗我自己好多时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啊，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咧，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咧。先生是为我们预备租一个 Oldtimer 的屋这样的，其实在暂住看看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呢就再找的。那我们来之前我们祈祷神都为我们开路啦，预备有教会给我们啦。搬了这间屋的时候呢，因为以往可能在香港的环境各方面是舒适了咯，那见到这间 Oldtimer 的屋其实以人来讲都 OK 的，但我们看到呢好像很不惯住，那又是木屋来的嘛，这里的屋是木的嘛，那先生看到我们好像很不惯这样呢，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家嗰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话噶，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实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家

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我哋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这里，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咁啊嚟到呢度，先生放低嘅钱又唔系多噶嘛，都系你用到差唔多先会过嚟啦。咁其实即系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边咧，可能令到我个心里边系有啲和唔到，自己系唔知嘅。但系基于上自己系一个内向嘅人咧，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系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系话我喺香港嘅教会，一位陈太，一位李太，就系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系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边嘅嘢同儿女又讲唔到嘅，咁净系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咧，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咯，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咧系比较硬净啲噶啦，嚟到之后咧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咧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

0: 卫医噶、哦。
1: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又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翻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噶，佢内视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咯。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咧，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噶，我谂住痛完就唔痛噶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咯，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藉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2: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噶啦？
1: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净系怀疑肠有事，系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阵时候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2: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1: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纸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阵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啊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系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呢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2: 咁啊瘦咗好多咯。
1: 是啊，瘦了很多啊，当新回来跟我一起做手术，我有时拍了一些照片，当时都瘦了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不是大的了，再瘦一点下去呢，真是那时看到都很令他们担心。
2: 但当你知道你自己的肠有事的时候，那时你先生好像不是加拿大的，那你一个人不是会很担心咯？你有没有通知他的？
1: 当时我没有通知的，因为我是觉得他在外面做事已经承受很大的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系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盏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2: 你点样同佢讲啊？
1: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咧。
2: 我哋你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3: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嘅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噶。咁即系话，其实我哋两个人咧每一句说话咧，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咧冇嘢讲嘅，即系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惊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是不是我那一刻不怕呢？其实我那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的很不舒服，而我即刻做了一个祈祷。那我在祈祷里面就说，神啊，你给回个太太我，你给回个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的东西，我可以放低我所有的生意。因为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就是说我因为我一路同神的关系，我没有离开他的嘛。那变成我是没有去跟他亲近，但是我都知道有这位主宰在这里。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呢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呢？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0: 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还要来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咗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返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淨係好希望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自己点样嚟到睇事业，点样嚟到睇金钱。Alan 喺大陆并唔系做一啲好细嘅生意，而系非常非常之大嘅投资嘅。但系佢睇家庭比任何嘢都更重要。喺佢哋自己人生里面，神俾佢哋有唔同嘅经历。Doris 经历咗肠癌啦，但系 Alan 都系经历咗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哋继续听下神点样嚟到俾佢哋睇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嘅生命，又有啲咩益处？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系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俾我哋嘅心去感受呢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真正嘅晴天系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王国阳牧师。
3: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佢啱啱失业，而今次失业系好突然啊，对佢嚟讲，因为佢第三个仔仔啱啱先出世。原本佢系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佢谂住喺呢间软件公司都做咗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待遇还不错，他立写信去应征。结果呢，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他觉得过去那八年的工作经验，他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这个面试。想不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了个问题，就是关于软件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你觉得会是怎样？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么遥远的问题。当然那次的应征失败了。不过史蒂文斯他有一个感恩的习惯，他觉得虽然他应征失败，但他收获不少。他就写了封信给这间公司表达他的谢意。他这样写，贵公司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了笔试还有面试的机会，我虽然就落选，不过我在应征的过程当中让我想到一些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我觉得我真是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们为我的付出感激不尽。这封信真的很特别，一般人见功不成都是很多怨言的，是不是？但是竟然这个人写一封感谢信给这间公司。这封信最后去到总裁的办公室，总裁看完之后粒声不出，就将这封信摆在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礼，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的贺卡，上面咁写：尊敬的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哋共度新年啦。而贺卡的发件人正正是上次他应征间公司寄出。当他哋公司出现咗空缺的时候，他哋第一个抌到的就是史蒂文斯，而呢间公司就是后来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史蒂文斯亦都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 Radio 来重听我们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们的网页 febcanada.org 来查询更多远东的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FM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呢首歌系作俾我最好嘅同学。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說，社署正在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若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立法會表決通過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行政長官李家超感謝立法會通過議案，以及議員進行深入探討和提出不同意見，政府會仔細分析和研究，確保施政落到實處。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文表示，他和团队会继续与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三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

0: 选任今日再接获225份提名表格，包括220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同5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新界三会代表接获嘅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50份，其次系基层社团共27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日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685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同11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数据显示，9月底至10月初的一个星期，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通报超过40,000宗流感个案，大约是去年同期的7倍。厚生劳动省公布9月28日至10月4日全国平均每间定点医疗机构有 11.35 宗流感个案，是今个流感季节首次达到注意级别。按照地区划分，冲绳县最多流感个案，其次是岐玉县和千叶县。数据又指日本各个星期有930多间保育园、幼儿园和中小学因为流感而全校或者局部停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64点，升2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9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8，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2.77美元，卖出4,183.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

0: 复活的信息就是说我们的救主是活着的。复活的信息就是说我们将要永远活着。
1: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为什么天使要将封住坟墓的石头挪开呢？天使是要帮哪个呢？可能你会以为耶稣复活之后是从坟墓的出口出来的，所以天使需要为耶稣去打开坟墓的出口。但是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需要天使的帮助呢？当我们仔细地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天使打开坟墓的出口不是为了耶稣，而是为了那些在坟墓门外的妇女，让到他们能够入到去看见神伟大的作为。这个打开了门的坟墓是一个空的坟墓，它不断在提醒着我们，我们的救主仍然活着。

0: 着。今日嘅信息系复活嘅信息，请你留心收听啊！
1: 喺一次去俄罗斯嘅宣教旅程之中，我有机会探访红色广场里面嘅列宁坟墓。坟墓旁边有好多守卫看守住，当中仲有一个告示牌，上面写住不要讲话。我喺呢一个坟墓前面企咗一阵，感受到嗰份绝望阴暗嘅气氛。我心里面諗，瞓喺呢一个坟墓里面嘅係一个唔信主嘅人。呢一个死咗嘅人曾经引发过革命，佢留俾自己嘅跟随者係一个粉碎咗嘅梦。我离开嗰度地方之后，就想起以前曾经参观过另外一个坟墓。喺嗰个坟墓里面，我揾唔到一个冇生命嘅尸体，因为坟墓里面嘅人已经唔再喺嗰度啦。嗰个坟墓系空嘅。我发现呢两个坟墓有好大嘅差别。头一个坟墓里面仍然存放住一个冇生命嘅尸体，佢仍然需要守卫去看守住呢一个尸体。但系另一个嘅坟墓，佢唔需要守卫去看守尸体，亦冇指示牌吩咐我哋唔可以讲说话。佢哋之间有咁大嘅分别，呢一个系因为第二个嘅坟墓系神嘅儿子嘅坟墓。耶稣喺第二个坟墓里面只系躺卧咗一段好短嘅时间。耶稣喺世界上嘅时候，佢将天父表明出嚟，让我哋知道天父系点样嘅。佢亦赐俾我哋好多宝贵嘅应许。耶稣喺世界上嘅时候，亦开始咗一个另类嘅革命。呢一个革命传言嘅美善嘅，因为佢系带嚟盼望，将人类从罪恶嘅捆绑之中释放出嚟，使人得享自由。耶稣赦免咗人嘅罪，使到人能够过敬虔嘅生活。佢吩咐人彼此相爱，以致社会能够更加美好。耶稣俾人嘅梦想系绝对有把握同埋可信赖嘅盼望。耶稣从来都冇撇弃佢嘅跟随者，因为佢每一日都活喺信徒嘅心里面。路加福音记载咗耶稣复活嘅事迹，复活嘅事迹系咁样嘅：主耶稣喺十字架上断咗气之后，阿利马太嘅约瑟去揾比拉多，要求埋葬基督嘅身体。比拉多答应咗，于是阿利马太嘅约瑟就将耶稣埋葬喺坟墓里面。耶稣停留喺坟墓嘅时间只有两日。喺星期日嘅清晨，嗰啲跟随耶稣嘅妇女带备咗香料去到耶稣嘅坟墓嗰度。请大家一齐睇路加福音24:1-9嘅记载。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第六节是我们可以给这个世界的最好信息，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这个是一个最伟大的信息，因为如果这个不是真实的话，我们在世界上面

度过咗今生之后，就绝对冇盼望同埋冇把握嘅。今日我哋要分享，唔单止就系复活嘅事实。耶稣死喺十字架上，有人将佢埋葬喺坟墓里面，坟墓已经用石头封实咗，仲有罗马兵丁日夜看守。后嚟石头滚开啦，忽然间耶稣嘅身体唔见咗啦。呢啲就系圣经所记载复活嘅事件。但系复活嘅信息系乜嘢呢？复活嘅信息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神嘅儿子，我哋嘅救主系活着嘅，佢唔系死嘅。这个世界必须要听到这个真理，我们所服侍的神，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并不是埋在坟墓里面的。这样耶稣在哪里呢？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清楚的说明，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我们的基督已经复活了，而家坐喺天父嘅右边，佢喺度做乜嘢呢？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咁样讲：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耶稣而家已经坐喺天父嘅右边，常常为我哋代求。请大家翻到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这一句经文亦都提到这一点的。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耶稣不单止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他亦都坐在那里为我们辩护。耶稣在天父面前不断地提醒天父，这班是我的孩子，我是为他们而死的。当我们将自己的罪带到天父面前，耶稣就为我们辩护，他作我们的中保，代表我们提醒天父，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作为救主了。除了为我们代求和成为我们的辩护者之外，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至三节那里又这样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耶稣坐在天父的右边，就好像律师一样，在天父面前为我们辩护。同时耶稣亦都喺天上面为我哋预备居住嘅地方。耶稣一直喺天上为我哋准备天堂，直至天父喺地上嘅计划完成。喺嗰阵时，耶稣就要再翻嚟接佢嘅儿女去到佢嗰度去。耶稣唔单止坐喺天父嘅右边，佢亦都住喺每一个信徒嘅心里面。圣灵的同在就是一个印记，在我们接受耶稣作为救主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了。总括来讲，复活最基本的信息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神永恒的儿子是活着的，他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成为我们的辩护者，为我们准备天堂。而且如果我们接受了耶稣作为救主，他亦都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从接受主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可以说，复活的信息就是我们的基督实在是活着的，而且永远活着。复活的第二个信息就是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

我哋喺佢里面绝对系有永远嘅保障嘅。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嗰度话：，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耶稣喺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嗰度话：，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喺以弗所书一章七节，保罗喺呢一卷书开始嘅时候就提到我哋喺基督里面系点样被拣选啊。第七节，我们藉这爱子基督耶稣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而喺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至十九节，彼得就描述耶稣为我哋所成就嘅事。十八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复活的信息是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我们有永远的保障。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至十四节。希伯来书九章十一到十四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耶稣死了以后，他没有去到地狱里面为我们的罪受苦，相反他是与全能的神同在的。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那里又这样讲：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在同一章的二十四节里面又讲到：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在创立世界之前，耶稣已经在全能神的同在之中，成为那位被杀的羔羊。耶稣为了人类的罪做了最终极的献祭。耶稣的死亡有偿还我们罪债的功效。天父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证明天父悦纳以耶稣的死亡偿还我们的罪债。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死亡，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耶稣献祭性的死亡同埋救赎性的死亡是一个伟大的行动，这个亦都是天父所认可的。现在我们有绝对的把握，知道自己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罪是不是已经得到赦免。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神是不是已经接纳了他的献上。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心里面就会有很多疑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已经获得永生。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每一日都经历到耶稣的赦免。不单单是圣经这样讲，我们在生活里面的经历亦都引证这一点的。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我们知道我们再没有罪疚。当我们降服在神面前，我们会有一份喜乐、平安同埋满足感。我哋可以见到神一直嘅带领同埋保护我哋嘅生命。我哋亦都可以见到神公

0: 都是蒙神所悦纳的。复活就是一个这样的证据了。当我们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有永恒保障的时候，我们可以翻到以下几段的经文。第一段是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既然得救，主耶稣是不会拒绝我们的，因为主曾经这样讲，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们来到耶稣面前请求他去赦免我们的罪，耶稣是不会拒绝我们的，他不会在我们面前将赦免的门关上。另外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那里这么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到四十节，耶稣又这么讲，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如果我们得到神恩典的拯救，我们是绝对不会失丧的，因为耶稣说天父所赐给他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我们可以得救，得到永远的保障，是基于耶稣基督的应许。耶稣说因为这是我父的意思，天父的旨意就是要叫每一个相信耶稣为救主的人都要在末日的时候复活过来。复活的信息是什么呢？他不单单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活着的，我们已经得到赦免和永远的保障。这个信息也都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永远活着。耶稣好了解生命和死亡是什么一回事。耶稣知道死亡对信徒来讲只不过是一道门。神爱我们，必然会将我们从死亡的光景带我们去到永远的天堂。我们每一个人都犯罪得罪了神，而且罪都带来死亡的刑罚。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已经为我们完全的偿还了罪债。但是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叫我们肉体不需要经历死亡呢？答案是不会的。我们的肉体仍然要经历死亡的过程，就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节那里这么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神话我已经将死的毒钩除去了，死亡已经失去他的权势，死亡是失败者，生命已经成为得胜者。当我们的人生面临终结的时候，哥林多后书五章八节那里这么讲，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我们进入死亡的门之后，就即刻同永生神的儿子同在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会永远活着。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死亡，死亡不能够伤害神的儿女，神只不过是用这个方法将我们带到去他那里与他同在。圣经说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圣经从来没有说离开身体之后我们就被埋在地里面，圣经却是这么说，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我们是可以活到永永远远的。
1: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

道自己嘅未来会发生啲咩事，但系无论我哋喺生命里边需要面对啲乜嘢，我哋作为基督徒嘅都系拥有神所赐俾我哋嘅永生嘅应许嘅。今日查理士史丹尼牧师劝勉你将信心放喺耶稣基督身上。圣经清楚嘅解释，一个人能够得救系需要啲乜嘢条件嘅？请翻开罗马书十章九至到十节咧。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0: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1: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早前被揭发部分楼板架钢筋配置同图织不符，项目发展商坚维有限公司表示会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按署方要求同埋调查结果采取所需嘅跟进措施，并承诺为业主提供额外六年物业结构保养同埋免费独立检测。公司发声明话，理解事件令到业主、买家同埋公众感到不安，强调以楼宇安全同埋业主利益为首要考虑。公司正联络业主同埋买家，除咗原先提供嘅三年执修期之外，将会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六年嘅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会承担费用，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为物业进行检测。具体安排稍后公布。立法会表决通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立法会通过议案，以及议员进行深入探讨同埋提出不同意见，政府会仔细分析同埋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说，他和团队会继续与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聽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透露，社署正檢視涉事的家庭领取综援的情况，如果发现严重违规，会转交警方跟进。道琼斯指数是报 51,480 点，升2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98 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35,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7, 人民币 6.692,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19,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伦敦金本安市买入 4,190.49 美元，卖出 4,190.7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喺一齐嘅广播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去，女人去。
2: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低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间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早前被揭发部分楼板架钢筋配置同图织不符，项目发展商坚维有限公司表示会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按署方要求同埋调查结果采取所需嘅跟进措施，并承诺为业主提供额外6年物业结构保养同埋免费独立检测。公司发声明话，理解事件令到业主、买家和公众感到不安，强调以楼宇安全和业主利益为首要考虑。公司正联络业主和买家，除了原先提供的3年执收期之外，将会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6年的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会承担费用，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为物业进行检测，具体安排稍后公布。立法会表决通过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立法会通过议案，以及议员进行深入探讨同埋提出不同意见，政府会仔细分析同埋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话，他和团队会继续和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3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聽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透露，社署正檢視涉事的家庭领取综援的情况，如果发现严重违规，会转交警方跟进。道琼斯指数是报51480点，升2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98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90.49美元，卖出4190.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23，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4: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9点，星期六中午12点，星期日凌晨1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监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爱达邮轮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和产品布局，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艘邮轮会在今年11月启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程。爱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位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爱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今次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沿线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爱达邮轮将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亚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的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亚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执飞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之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党和其他关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表示，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的一艘载有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柏新闻网发声明说，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这一类的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而受美国蒙蔽行事的公司将面临制裁。埃塞俄比亚航空宣布，从星期日起恢复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飞往北部提格雷州首府默克莱的航班。受当地局势影响，埃塞俄比亚航空在上个月23号宣布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三座城市的航班，包括默克莱、亚克苏姆和希雷。上个月23号清晨，当地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对亚尔法州的亚姆哈拉州，是对亚尔法州和亚姆哈拉州政府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并且接管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近日政府军重新夺回默克莱控制权，逐步控制提格雷州大部分地区。 道瓊斯指數是報 51,663 點，升4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808 點，升4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8， 日元 158.26， 瑞士法郎 0.83， 加元 1.427， 人民幣 6.692， 英鎊對美元 1.324， 歐元對美元 1.12， 澳元對美元 0.69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1。倫敦金本安市買入 4195.35 美元，賣出 4196.01 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區最低氣温大約是26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是31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指望隨後幾日持續天晴和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这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5: 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4: 最近有咩题材的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6: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7: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8: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7: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9: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0: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巴拿马发生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为 7.6 级。根据局方的地震信息网，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凌晨1:56，震央位于北纬 7.6 度，西经80.76 度，在巴拿马内陆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为10公里。中国与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之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并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同埋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和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和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同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用领域对话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未来，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全球教育监测性别专题报告，显示全球教育领域性别差距收窄，从总体水平来看，从学前到高中的各教育阶段，在入学人数上都已经实现性别均等，但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差距，同时女童完成学业仍然面临早婚早育、经济困难和缺乏支持等障碍。报告在10月11号国际女童日将到之际发表，指出一些国家已经取消禁止已婚、怀孕或育儿女童继续接受教育的规定。目前 90% 接受调查的东部和南部非洲国家已经实施相关政策，支持怀孕与育儿青少年继续学业和重返校园。不过截至2026年，全球只有 35% 的国家在法律中明确保护怀孕及育儿女童的受教育权。俄罗斯当局表示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的相关情况，并未出现第二宗病例，目前防疫形势平稳，已解除相关预防措施。根据俄方通报，研究所一名28岁女工作人员本月2号因为不明原因肺炎，是不明原因肺炎死亡。伊尔库茨克州州长科布扎夫于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目前对所有与患者有接触的人员的医学观察已经结束，未发现与传染病有关的健康问题，死亡患者感染的是社区获得性肺炎。道琼斯指数报51755点，升5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6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

0: 7.848 日元15.22，瑞士法郎0.83，加元1.427，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200.19美元，卖出4201.0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How gentle is the rain？
3: 在生子说话。
2: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监视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FM 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巴拿马发生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为 7.7 级。根据局方的地震信息网，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凌晨1点56分。震央在巴拿马内陆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是 12.6 公里。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巴拿马发生两次5级以上地震。新华社引述外媒报道，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至未来几个钟头内，巴拿马、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秘鲁、尼加拉瓜、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墨西哥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危险的海啸。另外，智利海军水运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发公告，指巴拿马地震可能引发海啸，抵达智利复活节岛之后，影响可能长达几个钟头。在北京，商务部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样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同埋产供链稳定，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够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如果未来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作出必要回应。皇岗口岸本月12号正式开通，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万香港居民透过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相信更多宣传之后会有更多人登记。运输署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于当日上午6点15至20分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黄巴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警方表示，会在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皇岗口岸本月12号下星期一朝早6点半正式开通，届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道琼斯指数是报 51,654 点，升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811 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25， 瑞士法郎 0.83， 加元 1.427， 人民币 6.692，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94.7 美元，卖出 4195.24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随后。

0: 过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系7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地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 ，Jane 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7日，每日24小时。
2: 是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加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加音社就可以了。

0: 间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以。

0: 香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
2: 都好乐意
1: 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巴拿马发生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为 7.7 级。根据局方的地震信息网，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凌晨1点56分，震央是

喺巴拿馬內陸上皮塔洛薩地區附近，震源深度係 12.6 公里。大約半個鐘頭之後，巴拿馬發生兩次5級以上地震。新華社引述外媒報導，美國海嘯預警系統在巴拿馬地震後發出警報，指未來幾個鐘頭內，巴拿馬、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厄瓜多爾、秘魯、尼加拉瓜、危地馬拉、薩爾瓦多和墨西哥部分沿海地區可能出現危險的海嘯。另外，智利海軍水文和海洋局海嘯预警部门发公告，指巴拿马地震可能引发海嘯，抵达智利复活节岛之后，影响可能长达几个钟头。在北京，商务部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样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够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如果未来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作出必要回应。皇岗口岸本月12号正式开通，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日中午已有超过16万香港居民透过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相信更多宣传之后会有更多人登记。运输署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于当日上午6点15至20分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沿南行往新田的黄巴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警方表示会在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皇岗口岸本月12号下星期一朝早6点半正式开通，届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道琼斯指数是报51654点，升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1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5，瑞士法郎0.83，加元1.427，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7美元，卖出4195.2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7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
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

0: 北部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五至到六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五至到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是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三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巴拿马发生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为 7.7 级。根据局方的地震信息网，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凌晨1:56。震央啦在巴拿马内陆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是 12.6 公里。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巴拿马发生两次5级以上地震。新华社引述外媒报道，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至未来几个钟头内，巴拿马、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秘鲁、尼加拉瓜、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墨西哥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危险的海啸。另外，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发公告，指巴拿马地震可能引发海啸，抵达智利复活节岛之后，影响可能长达几个

0: 钟头。在北京，商务部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样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够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如果未来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作出必要回应。皇岗口岸本月12号正式开通，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万香港居民透过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相信更多宣传之后会有更多人登记。运输署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于当日上午6点15至20分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黄巴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警方表示会在黄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皇岗口岸本月12号下星期一朝早6点半正式开通，届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道琼斯指数是报51654点，升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1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5，瑞士法郎0.83，加元1.427，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7美元，卖出4195.2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7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有灵山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天是女人的天地。
6: 我都不明白男人为什么会突然这样说，真是自视太高。他们说极品男人。
7: 哇，有咩？
6: 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四个觉得自己很极品。
8: 不是，他想即检讨一下自己。
7: 不是，他们想向迈向极品男人进化，就是向着那个方向。
6: 我只是听过极品鲍鱼啊，极品乜嘢，极品酒。我没有听过是 XO 酱，我没有听过极品人。唔知系咪即系等于钻石王老五啊，或者咩咧？嗬，男人唔知点解会极品？
8: 即系如果正面睇极品，梗系话即系嗰个人系好，即系无论人格啊、修养啊样嘢都系非常好啦，系咪？
6: 亦或系大家都好想好粗俗咁讲啊，大家都好想去 dab 一 dab 嘅。
7: 女士啊嘛，你意思系？
8: 咁如果你反过来睇极品，可能就系一啲即系凤毛麟角啊，即系好少有啊，或者即系同大众化好唔同啊。
6: 其实嗰个极品咧，系真系嗰个品系咪即系讲品性啊？但系嗱，系咪定系钱咧？定系话嗰个人系好有修养，同埋好多才多艺之为之极品。嗱，极品多数系讲食物嘅啫，真系 dab 嘅喎，系好食嘅叫极品。
8: 我觉得系品质咯，你钱就不
6: 少有，物以罕为贵啊嘛，即系我嗰样嘢系冰山雪莲啊，即系要爬好耐先去攞到，或者只能够全个山得一朵嘅啫，咁样。系，即系好稀有嘅嘢先为之极品。
8: 系咯，
6: 但系人唔会稀有噶嘛。
8: 咁所以我觉得讲到人就系讲佢啲品质啊，即系唔会话你好有钱你就系极品，好少会人咁样形容噶。
6: 嗰个极品系即系佢好聪明，譬如达文西咁，又系科学家，又系医学家，又系画家，咁个极品啦。
7: 咁佢系一方，即系某方面嘅，
6: 好怪噶呢个人，
7: 系啊，
6: 即系我谂好难啃得落。
8: 所以喺我个感觉，极品就未必一定系好嘅，可能系唔好
6: 的。啊，我哋即系我当呢啲男人听到我哋咁讲，喂，好嬲我哋。
7: 再定义过我
8: 哋，系啊，唔知道极
6: 品。Peggy 点解唔出声啊？
7: 我喺度真系要 dab 紧啊嘛。
8: 谂紧你个极品啊！
6: 咩极品啊？
7: 就系尝试去 dab 啊嘛。咁我都会觉得，如果人要讲系极品，即系要讲佢嘅性格啊，或者佢嘅即系道德啊，
6: 唔会
7: 又唔关嗰啲事啊？嗬？
6: 唔系，我完全系觉得系集中好多好好嘅嘢喺一身。总之即系少有，
7: 但系点？我就觉得唔可能嘅。
6: 我觉得达文西，我谂到就达文西。
7: 但系佢不过系知识啊、才华嗰方面啫嘛。但系你去到一啲人情世故啊，即系有时知识才华，
6: 所以呢个人系只能够观望嘅咋。我觉得系唔可以做朋友，系一个好怪嘅人。
7: 即系譬如话，如果我哋要讨论女人要讨论极品男人嘅时候，我哋系咪即系好希望喺我哋身边嘅伴侣系一个极品男人咧？定系话啊唔系呢个极品男人唔系需要系我伴侣嘅，佢只系摆喺出边俾我观赏
6: 嘅。我觉得系观赏，我觉得系明星或者系一个艺人，好多才多艺嘅艺人，即系又跳得又唱得又演得。
7: 我真系系佢个才能上。
8: 我觉得通常譬如我哋大家女人坐埋一堆，一讲到话哇真系极品啊呢个男人嘅意思就话，我哋心里边都好想有呢只男人做自己嘅情人或者丈夫，
7: 从来真系，
8: 但系都得唔到，因为实在冇啊嘛。咁如果真系
6: 系啊，
8: 如果真系

0: 咬嘅时候咧，你就
1: 就正啦，
0: 呢、
1: 這
0: 个真系极品啦、
2: 啊。你会咁样，
1: 即系其实系幻想嚟嘅啫嘛，
2: 系一个唔存在嘅，
1: 即系等于我哋话白马王子
2: 系
1: 嘛，即系不过系白马王子嘅代名词，就系、是、一个极品男人咁，但系嗰样嘢系唔存在嘅，
0: 系咯。
2: 哦，系啊，可能系咁喎。
1: 系啊，
2: 啊，我一骤眼之间咧，即系骤耳之间听咧，我就硬系觉得话呢个人系即系只可以观赏嘅啫，
0: 即系假嘅咯，一个幻象。
2: 假嘅，
1: 我觉得唔存在嘅，真系。
2: 同埋，就算存在，系好恐怖嘅。即系你啱啱想同佢讲电影，佢嗰日佢啱啱系想唱歌，即系我好惊呢只人。你啱啱想同佢讲画画。啊！佢話今日我唔係我要做話劇咁，
1: 啊！
2: 咁我真係真係幾勁，
1: 係啊！
2: 因為我唔係極品女人咯。
1: 如果一個
2: 襯唔上，
1: 如果我哋正話嘅諗法就係話個極品男人，即係我哋可以好冧嘅咧，就係話即係其實佢仍同埋佢除咗有才華好叻之外咧，佢仲會睇通我哋嘅心思、啊，
0: 好鬼體貼你嗰只。
1: 咁令到譬如話阿 Demo 你想睇電影，你唔使出聲，
0: 佢已經
1: 知道你喺邊度電影，同你安排好，仲知道
2: 跟住你要食。佢自己拍得出添。
1: 啊！你咪有个极品男人咯，
2: 我做埋女主角添，
0: 哇！好谂啊
2: ，feel 即系睇得我太尽嘅人，我又惊
0: 啊，
2: 又都好惊，唔得唔得唔得，系啊，极品女人咧倒翻转头，
0: 咁又系男人里边梦寐以求嘅一个女人咯，咁
2: 系、
0: 啊、你又可以用一个方式谂，就系话
2: 又聪明又靓，
0: 系啦、啊，总言之，那个男人中意嗰个女人。或者佢你睇佢唔極品，但喺佢眼裏面係極品啦。
2: 咁如果你咁樣推論，即係個個人嫁得或者娶得嗰個都係喺佢心目中都係極品。
0: 又未必，
1: 又唔一定
0: 係
2: 啊，就係咯，咁慘嘅
0: 即係某一個 moment， 某一刻鐘，你可能真係覺得哇，你好中意佢嘅時候，你覺得佢好極品啦。下一分鐘你就唔覺得極品啦。如果真正嘅極品，我諗喺大部分男人裏面心中一定要有一個 standard。即係好似我哋頭先講話，女人睇男人，你可能大部分女人都會覺得啊，佢好體貼啊，好温柔啊，個男人有才華又有錢，咁為之極品。咁呢啲起碼要搣曬啦嚇。咁樣男人睇女人都一樣嘅，可能都係啊，一個女人又要靚，身材好，大眼睛，長頭髮，咁為之好啦。咁可能呢啲嘢其實好難揾。但喺佢哋心里边，呢、這个就为之极品啦。
1: 不过即系阿 Debra 讲得啱嘅，如果将所有好嘢都集中喺一身，其实都几恐怖
2: 嘅，好恐怖啊！
1: 即系好唔真实，会令人
2: 我有只能够真系做观赏嘅啫。
1: 系啊，
2: 即系久唔久 dab 一 dab 嘅啫。即系譬如有一支极品嘅酒，你唔会日日做早餐之后噶嘛？
1: 咁但系你已经觉得佢唔系极品噶啦，系啊，
2: 系咯，系啊。就算你譬如话你俾到，即系譬如你可以日日咁样好似灌水咁样灌个极品酒，嗰、那个就已经唔系极品嚟噶啦，即系可以陪你三餐嘅，一年三餐你都系嗰支酒，肯定唔系极品。
1: 嗯，
2: 即系要系过一个唔知道特别节日咧，先嗒一啖嘅啫，嗰、那个先系为之极品。
0: 我就谂到艺术品啦，如果你咁讲，系一个艺术品摆到嘅。
2: 我都觉得极品系艺术品嚟噶，系久唔久嗒一嗒吓，即系唔可以。系即系
1: 唔系日常生活
2: 唔得嘅，一日常生活咗咧就系降级噶啦，九品
1: 啊，插水式，
2: 即系变咗日常就已经唔系极品啦。极品系要好耐先偶然间一次出现，
1: 所以我哋都唔好做极品女人，因为会降级嘅好快就。
2: 即系下凡做神，即系做咗凡人啊嘛！咁你已经唔系神仙嚟噶啦嘛，
0: 唔系仙女咯，
2: 仙女就可以系极品咯，系啦，好多个系啊，咩七仙女有七个就已经唔系极品啦，要一仙女得一个先系极品嚟噶。所以仲有啲咩我哋系用极品嚟形容嘅咧？啊，真系冚唪都系食噶，酒啦。
1: 啊！我真的很少用这个
0: 鲍鱼词，
2: 鲍鱼啦，
0: 极品，
2: 极品即系酒啦。我听过有极品酒，鲍鱼啦，嗰啲靓嗰啲山珍海味啦，系咯，用得极品呢、這个即系 XO，
1: 即系冚唪都系矜贵罕有嘅嘢嚟。
2: 用所有好矜贵嘅嘢捞埋嘅就系极品啦。咁一人系咁 dab 一 dab， 哇！我 dab 过一个极品酒。 人真係我覺得好恐怖，係怪物嚟㗎，呢個肯定係怪物，悶到不得了。

0: 但系净系观赏，一擘开口讲嘢嘅时候就好恐怖，可能即系打入即系插水式变咗狗品，因为佢同你心目中嗰、那个、
1: 哦、有出入，
0: 有出入噶，唔、出得声噶，系一个烟像嚟噶。
1: 系啊，所以嗰啲艺人明星其实真系同啲观众有个距离，
0: 要距离系啊，所以你先永远系明星
1: 系
0: 吓、啊。你一佢好似而家，所以嗰啲人叫艺员就系咁解，因为落咗凡间啊，即系同你有接触，同你玩游戏，
1: 有咗呢个粉丝级，
0: 即系譬如我哋嘅时代，我哋少女嘅时代，嗰啲所谓明星。是我哋只能够喺啲画报里边啊，偶然间颁奖典礼啊，远远咁睇一睇佢。咁但系而家啲系艺人，就系、是、因为同我哋可能喺佢亦都喺大排档出现啦、啊，可能亦都同我哋饮奶茶啊，
1: 嗯、
0: 啊即系可能同我哋一齐玩游戏啊，咁已经唔系明星。
1: 我哋咁样讲咧，可能嗰几位男人去嘅。兄弟咧，可能佢哋而家如释重负、哦，因为佢哋可能好想努力做一个极品男人，去令佢嘅另一半开心。但原来而家我哋个结论系唔使啦，嗰啲嚟观赏嘅就系唔实际嘅。
0: 咁又唔系代表你要难达达咯？
1: 唔系，但系唔使追求极品啊，
0: 系啊，即系一品或者二品都得
1: 嘅、哦。一品。
2: 我系阿静，
3: 我系 Peggy。你听紧嘅节目系《男人虚，女人堆》，
2: 因为有信，
3: 因为有信，
2: 所以有望，
3: 所以有望，
2: 从此有爱，
3: 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信，
3: 有信，
2: 有望，
3: 有望，
2: 有爱，
3: 有爱。
4: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5: 清炒四季豆，
6: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5: 事业在唱歌，
6: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5: 方形西瓜，
6: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5: 再生子说话，
6: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5: 心灵糖水，
6: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5: 男人虚，女人堆，
6: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5: 歌声救地球，
6: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6: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5: 时事隔三声，
6: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5: 温室效应，
6: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4: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0: 是在那一个时间呢，我先正是要去面对这个事情。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这一季我们有高人指点、哦、
0: 虽然呢我们的关系不是很好，但我都尝试一样东西，就是表示一份的关心，解释一下都可以的。我不是高人，仲争半寸才够五只沙。其实有时一个人的举动呢，你就同埋你的心意表达出来呢，这个很重要。对父母呢是朝头早要叫早晨，就算去到夜晚的时候睡觉呢，都要同爸爸妈妈讲晚安的。我是高全道，叫我菲律得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我们是认同的，只不过呢我们有不同的立场，我们要很清楚的，就不要被人家去误会。
1: 好啊，那我们就一起加油。
2: 最过瘾的节目，
3: 最正的节目，
2: 最开心的节目，
3: 最 in 的节目。

0: 三星，
1: 时时隔三星，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时时隔三星，
0: 时时隔三星，
1: 时时隔三星。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4: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3: 是什么？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4: 好易啊，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也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那就可以了。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

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位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5: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透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呀。
1: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巴拿马在当地星期五中午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是 7.7 级。强震过后，巴拿马下午又发生 6.9 级地震。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初步测定，当地下午3:25分的 6.9 级地震，震央位于巴拿马西南部科伊瓦岛东北大约25公里处，震源深度是5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说是 6.6 级。至于中午的强震，震央位于巴拿马内陆的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为 12.6 公里。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就将这次强震定为 7.2 级，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之后，当地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指巴拿马和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取消。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说，运河的营运保持正常，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经多方核实，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和当地华侨华人都没有伤亡报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全球教育监测性别专题报告，显示全球教育领域性别差距收窄。从总体水平来看，从学前到高中的各教育阶段，在入学人数上都已经实现性别均等，但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差距。